0: 太小了，真是夹脚。
1: 哎，来了，快！哎，
2: 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3: 你就写这个啊。哎哎，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3: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5: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3: 哎，是是。嗯，
6: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7: 爹哪是那种人呢？
8: 小飞，来来，
9: 好好看看这出戏。
10: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4: 嗯，好，好戏，这戏好。
11: 好
9: 好好，
11: 唱得不错，
9: 好，
11: 高兴，
9: 好，
10: 敬请欣赏。
9: 好
12: 好，
11: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我看啊，像，像极了。
4: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10: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13: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11: 这，快快快，走，快关上！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母，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母！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好。
1: 好。
2: 好。
0: 嗯。哈哈哈哈哈。

0: 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科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科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科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5: 真真
6: 爹，您做的对。

0: 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1: 闺女，那你说咱咋办？
0: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1: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他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2: 快去快去快去。
3: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4: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3: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4: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5: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4: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3: 不用问了，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4: 啊？
5: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
4: 啊！小人该死的，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3: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4: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3: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她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4: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6: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4: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6: 叫
4: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3: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7: 是娘，起来吧，
5: 起来吧。
4: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公，谢谢各位，
6: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5: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7: 哎呀，
6: 不许笑！
5: 你再说，
6: 我
8: 娘，娘，
9: 大嫂，
8: 娘，
3: 回来了，
8: 回来了。
3: 你俩还顺利吧？
8: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3: 好啊，来吃饭，
7: 来吃饭，
3: 来吃饭，来来来。
5: 降龙木是假的。
7: 什么？六哥，你不会看错吧？
5: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7: 没想到木里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8: 哼，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3: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10: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3: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10: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又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

0: 时。
1: 什么？什么？这
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1: 还想什么想啊？
2: 吓得
1: 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3: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她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4: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3: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0: 哎，你说，爹不怪你。
1: 他怎么了？
4: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1: 啊！这
2: 翻天了，
1: 翻天了！
2: 这样
1: 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鱼，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2: 对，踏平木柯寨，走
4: 走走
0: 走
1: 走！
2: 真是。
1: 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5: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1: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5: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1: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木？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豪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

0: 我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六至十。

0: 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

0: 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梦幻镇有个发明家。
1: 成功了！
2: 这个是泡泡水，用它吹出来的泡泡可以载人飞行。我先来试试。成功了。范范，范范，范范，你看我发明的泡泡飞行器。好晕呐。
3: 鼠阿大，你没事吧？
2: 没事，飞行器有点不受我的控制。
3: 什么飞行器？
2: 看来我得学学怎么控制这个泡泡飞行器了。哇，范范，你看我的发明厉不厉害？
3: 鼠阿大，你可真厉害，我也想玩一玩这个泡泡飞行器。
2: 好啊，咕噜咕噜变，泡泡隐身。

0: 鼠阿大，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1: 豆豆鼠，我们休息一下吧。
2: 正好，你们快过来吃蛋糕。
3: 快来！
4: 嗨，咪咪鼠，看这里。
3: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鼠阿大也飘在空中？
4: 这个是我发明的泡泡飞行器。
0: 有了它，

0: 叔阿大，我们也想玩。
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
2: 这个飞行。

0: 气安全吗？
1: 蛤蟆小姐不用怕，我来保护你。
0: 小心！这个泡泡飞行器还挺好玩的嘛，看我的！
1: 啊，它不受控制啊！

0: 你们看，给青蛙先生吓的。
1: 我来啦！
2: 我的妈呀！
3: 还有我呢，鼠阿蛋，我来啦！
0: 啊！这个飞行器一点也不成功。哎呀，泡泡飞行器不受我的控制，我得再做一个可控的飞行器。这个。就是这本《仿生学的概念》。仿生学是研究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原理，并根据这些原理发明出新的设备和工具。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根据鸟类的翅膀发明出一个仿生飞行器，

了，就按这个方法做。有点破，不过它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呵呵。这个飞行器应该可以成功了吧？成不成功要试试才知道。

0: 哈，我成功了！我发明出了仿生飞行器，飞得好高啊！我就是梦幻镇的发明家。什么声音啊？怎么回事？我的妈呀，完蛋啦！哎呦，哎呦，失败了。
1: 鼠阿大，鼠阿大，
0: 你好啊，豆豆鼠，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看起来这么沮丧。
0: 哎呀，我发明的仿生飞行器又失败了。
1: 鼠阿大，不要灰心嘛，失败乃成功之母，说不定下次就成功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你不是总说你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吗？这点困难难不倒你，我也可以帮你。我相信你可以的。
0: 谢谢你，豆豆鼠，你真好。豆豆鼠说的对，这点困难可难不倒我鼠阿大。火箭喷射器，它是一种利用推力产生动力的发动机。那我可以把它和飞行器结合，做出动力飞行器。我可真聪明啊。

0: 鼠阿大，你做出来了。
1: 可是这个只是飞行器的外壳。
0: 有外壳就离成功更近一步了，你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1: 嗯，我一定可以的。看来是这两根电线，应该让这两根红色的电线连接起来才行啊。看来是这里，应该是它。
0: 鼠阿大，休息一下，喝点水吧。
1: 好了，现在就只需要把这两根线连接在一起。

0: 叔阿大，快松手！
1: 松不开了。
0: 电源，先关电源。叔阿大，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可是最厉害的魔法师，这点挫折可难不倒我。
0: 叔阿大，你的手还好吗？
1: 区区小发明难不倒我。现在只差最后一个步骤了，快看，飞起来了！哎呀，又失败了！
0: 哪儿出错了呢？每个步骤都是对的。我有个办法，要不然你用魔法试试呢？
1: 那我用魔法试试。咕噜咕噜变。哈哈哈，终于成功了，谢谢你豆豆鼠，多亏有你的全力支持，谢谢你。呵呵，太棒了。嘿嘿嘿，站在这个上面，看样子感觉还不错嘛。那我怎么控制它呢？这个，哎呦，稳一点，稳一点。我终于成功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是的，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1: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2: 没事，没事。
1: 丁仁，
0: 掌柜的，

0: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1: 是是是，由掌柜的决定。
0: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人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地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如果你再管不住你那张嘴，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立刻扫你出门。
1: 是是，掌柜的，我绝不再犯，绝不再犯。
0: 九叔，随我到厅里说几句。丁然，掌柜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他是说到做到，你可别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丢了这个饭碗呢。
1: 哎，是是是，多谢银杏姑娘关照。铁蛋儿，你笑什么？
2: 丁大爷，你这样子是不是人家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你个臭小子，皮痒啊你！我就不信你真的是什么九老。
0: 你们下去吧。
3: 是。
4: 没想到还是给你惹麻烦了。
0: 不，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丁人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看不得别人好。不过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告诉回春堂的人，你九老爷的身份是货真价实的，这对我接下来的安排也有好处。
4: 什么安排？
0: 我想让您在回春堂真正的开始管事。
4: 啊，这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好的。您也看到了，我现在这种状况，面对回春堂这么大一个家业，我的确是需要人手。先生，您在恢复记忆之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何不认认真真的把回春堂当成一个家经营下去呢？
4: 掌柜的，我
0: 请听我说下去。
4: 是，掌柜的请讲。
0: 我娘家是从事药材买卖生意的，老掌柜在生前是我爹的好友，也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我娘死得早，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爹更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在他临终之前把我许配给老掌柜做田房。虽然只是继室，却也图个一生有人照顾。只可惜为娘，我这一辈子注定是无依无靠，我也只好认命了。我没有后代，也绝对不会再嫁，只希望把两家在医药上的事业承继下来。可是先生知道，单凭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做得到？所以，虽然您的真实身份是谁，您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好人，而且

0: 您有足够的能力帮得了我，所以我希望先生至少在恢复记忆之前，能不能把我看成像您的亲侄女一样？您就像帮着自己的亲侄女一样，帮助我完成这唯一的心愿吧。
1: 您愿意吗？我不知道在我的真实身份里面有没有亲人。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他能像你一样慈悲、善良。好，我愿意，我愿意替你完成心愿。
0: 叔，起来，快起来吧！迎新叩见九老爷。好，
1: 你也快起来吧。多谢九老爷。 看来我们三个人似乎都无家可归，那么就姑且将这回春堂当成自己的家吧。

0: 铁蛋。
1: 九老爷还没休息啊？
0: 我还不想睡，到院子里走走。你也不睡啊？
1: 我提桶水回房擦个身子。九老爷有没有事需要我干？
0: 没有，你去吧。
1: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我究竟是谁？难道我真的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算了，就暂且住在这里吧。

0: 岂有此理！朝廷掌管重要军纪的兵纪名册，怎么可能遗失？石轰，你犯下的可是死罪！
1: 大人请息怒，属下又下刑禀报。
0: 住口！你身为兵部主簿，掌管的是重要的军纪，那兵纪名册更是重中之重。就算你有再多的理由，也难逃罪责。
1: 大人呐，我属下从来不敢让外人接触名册，可是开封府派来的公孙先生，他
0: 这跟公孙策有什么关系？
2: 大人曾亲口交代，为了便于查办叶森通敌一案，兵部所有文书，不论机密等级，都准他调阅抄录。
0: 是有此事，不过只准他抄录，并没有准他将文书带走。且慢，史红，
1: 属下在。
0: 你是说兵纪名册是在他抄录之后遗失的？
1: 回大人，正是。
0: 难道他抄录之后，你没有收回吗？
1: 属下日前接获老家通知，家父病危，大人特准属下回乡探望。

大人，主簿房内向来不准任何人擅入。兵籍名册随公孙策离去而同时消失，属下认为此事他难脱。

0: 大人，恐怕到开封府追查此事已势在必行了。
1: 此事当然要查，不过不可贸然行事。
0: 刘佑，
1: 大人，拿我的名帖去见王丞相，就说有重要军情，请他到兵部向他面报。

0: 会的，我怎么会对这些穴位如此之清楚熟悉？难道我以前真是一位大夫？
1: 这怎么可能呢？公孙策久在开封府，他应该知道兵籍名册关乎军机，他怎么可能把名册带走呢？
2: 下官也认为不该如此，然而主簿史弘证实，名册的确是在他调阅之后遗失的。
3: 相爷，
1: 这就是公孙策借阅名册的签条？
3: 是。调阅后归还之时，应该由公孙先生将签条取回销毁。如今签条仍在兵部，可是名册却不翼而飞。
1: 赵大人，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开封府问个清楚明白？
2: 下官也想去，不过此去势必要追究责任，下官碍于包大人的身份不敢造次，故而请相爷前来言商，同时禀退其他人，以免……
1: 赵大人此举多余了，这是重要公事，何须有如此多的顾忌？包大人一向执法守法，又岂能蓄意刁难？
2: 相爷有所不知，那公孙策早已离开了开封府。
1: 啊，此事老夫虽不知原因为何，也早有耳闻。不过他既然是由开封府派来兵部调阅文书，那向包大人去追究也是理所当然。
2: 相爷，倘若那包大人对兵籍名册之事一无所知呢？
1: 依法论法，就该由兵部行文刑部对公孙策展开全面通缉。老夫相信包大人绝无异议。
2: 相爷，当初兵部配合开封府调查叶森通敌叛国一案之时，由于试射军机，下官请开封府开具切结，加盖开封府官房大印，并由包大人亲笔签字为凭。
1: 你是说包大人？
2: 正是。倘若找不到公孙策，追不回兵籍名册，那包大人无疑会成为此案的共犯。
1: 好，老夫明白了，老夫就陪你去一趟开封府，一同去见包大人。
4: 老相爷和赵翔一起来找包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沉重，一定是朝廷出了什么大事，而且和兵部有关系。
6: 大人把我们都支开，而且又叫我们关上厅门。
4: 一定是出了大事了，他们来请包大人出主意。
7: 好了，别瞎猜。等他们走了之后，如果有需要，大人自然会告诉我们。

0: 展大哥，你怎么从来都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啊？没什么好好奇的，在开封府待久了，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哎，两位大哥，等他们走了之后，一定要立刻来通知我，无可不向展大哥那样，什么都不关心，千万别忘了。
1: 兵部认为，是公孙先生拿走了兵籍名册。
2: 调阅名册的签条与主簿史弘的证词证明，的确是被他所取走。
3: 包大人，老夫和赵大人虽然都觉得不太可能，可是事实俱在，也只能公事公办了。
2: 包拯明白。不过，如今公孙先生已不在开封府，即便要对他查问，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
3: 不知兵部如今作何决定？
4: 下官想先请问包大人，对于公孙先生取走名册一事，是否知情？
2: 不，本府毫不知情。
4: 那么依包大人推断，他是否会将名册存放于府衙之中呢？
2: 赵大人多此一问了。依照兵部的看法。
3: 显然是公孙先生蓄意取走名册，而后离开京城。他又岂会将名册留在府衙？
2: 这，
3: 包大人，
2: 相爷，包拯虽然对于公孙先生涉案一事不以为然，却也不会让兵部为难。稍后，包拯会陪同赵大人一同前往公孙先生原来住处搜查便是。
3: 多谢包大人成全。不过查过之后，本府自会以开封府名义封门，在寻得公孙先生之前，不准任何人擅入，以免遭到有心之人栽赃诬陷。
5: 包大人，切莫误会。
2: 包大人，
3: 相爷，赵大人，并非我别有所指，但此事太过匪夷所思。 所谓公孙先生取走兵籍名册一说，无异于指控他有盗取军机、图谋叛国之嫌，这与公孙先生的过往言行截然不符。赵大人，若依本府之见，赵大人是否也该在兵部内部彻查？
1: 怎么，包大人认为名册是被兵部的内贼所取走？
3: 既无凭证。
1: 本府岂能信口断言？然而，
3: 赵大人虽由叶森所中，接过兵部侍郎一职，据本府所知，并未将原有人员全数撤换，不知是否如此？
1: 的确如此，有些事务官僚一时难以完全更换，下官回兵部之后，自会多加注意。不过，有一事，下官要提醒包大人。相爷。
3: 不劳相爷费心，赵大人可是要提醒本府关于保密窃劫之事。正
1: 是如此，包大人，朝廷律法如此，还望包大人多多担待。
3: 不，国法之前，何来担待一说？本府料想，赵大人必然以知会刑部，对公孙先生发下海捕公文全面通缉。 在期限之内，本府还不至于受到牵累，列为共犯。那么，何不等期限届满之时再说？
2: 包大人委屈了。
3: 相爷，依法论法，本当如此。包拯丝毫不觉委屈。

0: 郑先生的房间被贴上封条，真让人心里都不舒服。
1: 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物证，证明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的罪行。

0: 劈柴呢。
1: 丁大爷，要不然你看我在干什么？
0: 对对对对，你瞧我问的多笨呢。
1: 丁大爷，你想试试吗？
0: 不，这个我不行，打打算盘记记账那才是我该干的啊。现在中午没病人，我到处逛。铁蛋啊，你说咱们那个九老爷真的是掌柜的亲戚啊？
1: 当然，掌柜的不会没事乱认亲戚的。
0: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你没感觉到有问题吗？
1: 有什么问题啊？丁大爷，你要是真没事干，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打个盹儿？下午病人还多着呢，还得忙呢。

0: 大人不会相信兵部的说辞吧？本府当然不相信，想必斩护卫也不会信。问题是，朝廷在通缉公孙先生，他们误以为是我们在找他，万一他还是避而不见呢？
1: 大人，大人，大人，爱虎听说公孙先生被通缉，气得跑去兵部了。
0: 大人。

0: 算你们识相没有动手，不过你们最好立刻把赵翔给我叫回来，否则别怪我把你们兵部给翻个面。
1: 你好大的口气！
0: 哼，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1: 拿下！
2: 住手！
1: 大人，
3: 他是大名鼎鼎的小侠爱虎，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拿不下他。爱虎，我兵部可是军事重地，如今你持械擅闯，可是杀头之罪。
0: 哼，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来。赵翔，废话少说，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3: 你要我交代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诬赖公孙先生？为什么让刑部通缉他？
3: 我没有诬陷他，通缉公孙策乃是朝廷的律法，包大人都没有意见，你又何必强行出头？
0: 哼，我是个江湖人，朝廷的律法对我无效。
3: 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该受到我大宋律法的约束，就单凭你这一句话，就该将你拘捕，依法治罪。
0: 哼，那还要看你们谁能拿得住我。
3: 爱虎，你也不必太过狂傲自负，他们虽然不行，可是还是会有人能够将你擒住。
0: 哼，你是说你自己？
3: 怎么，你不相信？
0: 哼，听说你练了点武功，不过只恐怕也是花拳绣腿，端不上台面。我劝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找难堪。
3: 那你不妨试试。你们把兵器全都收起来，不要让外人说我们兵部仗着人多以众欺寡，都退下。
4: 是。
3: 我正要领教一下小侠爱虎的断刀。
0: 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0: 展护卫，你果然是好剑法。以一个非江湖人来说，赵大人的武功的确让人意外。赵大人何必要逼我动手呢？难得见识南侠展招的身手，这实在忍不住让我想要一试。得罪之处，请多多见谅。好说。至于爱虎嘛。
1: 赵翔，你如果还想打下去的话，我奉陪。
2: 爱虎，爱虎一时冲动，还请赵大人不要计较。
0: 展护卫，持械擅闯兵部乃是重罪，不过他既然在包大人身边效力，又有展护卫说情，我不追究就是了。
3: 赵翔，
2: 爱虎闭嘴。
4: 站住！
0: 放他走。是。
5: 失礼之处，展昭日后再前来请罪。无妨，我看展护卫还是赶快去追上爱虎，以免他又生出别的事端来。
0: 多谢赵大人。
6: 为何放爱虎离去？
0: 总得顾全一下包大人的颜面。没事了，你们都退下。
4: 是。

赵大人，手下留情啊！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

0: 请相请好酒。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0: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是纯粮酿造的，平时没有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6: 19.9元，
5: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5: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7: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8: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
9: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

0: 新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电话吧！
0: 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幸亏赵翔没有追究，否则爱虎此举的确太过冲动。不过，却可以由此看到他对公孙先生的关爱之情。展护卫是否认为，相较之下，本府就显得太过铁石心肠？不，
1: 我相信大人对公孙先生的关心。 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大人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大人确信公孙先生并没有做出盗取兵籍名册之举，更相信终有一天能够还他清白。
0: 本府的确如此想，可是要让爱虎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2: 大人。
0: 没有找到爱虎，
3: 回大人，府衙上下全都找遍了，不见爱虎踪影。
4: 府衙的人在城里也找不到他，听守城官兵说他出城了。
0: 大人，他一定是离开了京城，去找公孙先生了。
1: 本府相信，为了维护公孙先生，什么事情他都可能做得出来。
0: 不过，如今我们也该去找公孙先生了。
1: 大人不是认为公孙先生会避而不见吗？
0: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并非我们请地方官府协寻，而是刑部发出海捕公文通缉于他。地方官府为了将他拘捕，会采取任何手段，他不但避不过，而且可能因此遭到伤害。
1: 那好，我请江湖朋友一同帮忙去找他。
0: 好，尽可能在官府之前将他寻获。
5: 二位官爷，
6: 见过这个人没有？
7: 没有。
5: 这张通缉画像贴在你们客栈里面，发现他立刻来报。
7: 是。
5: 那告示上画的，
7: 是
5: 读书的。
7: 哎，下水。
5: 哎，来了。啊。

0: 九老爷，这些都是赏给我吃的。
1: 不是赏，是我们一块吃。
0: 那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只是回春堂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同桌吃饭呢？
1: 不，你快坐下来吧。铁蛋，你是个好人。我到回春堂的头一天，要不是你给我喝那碗热粥，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0: 九老爷，那碗粥算什么？不过是白开水泡剩饭。
1: 不，对我来说，山珍海味也比不上那碗粥。你不是说过吗？我们是朋友，朋友同桌吃饭不行吗？
0: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您是九老爷呀。
1: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更加可贵。铁蛋，不论我是九老爷还是十老爷，你都是我的朋友，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好，快吃吧。啊，吃啊。哎，
0: 好。
2: 你已经通知刑部将公孙先生列为追缉要犯。
3: 他涉嫌盗走重要的军事机密，于公，我不能不这么做。
2: 不，我并不是要你徇私，我只是在想，你确定是他所为？
3: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

0: 除了他，不会有别人。
1: 哎，怎么会这样？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0: 父王，儿臣也相信公孙先生不该如此，可是证据摆在面前，又令人不能不信。只有等他被擒到案之后，方能问明真相。
1: 也只好如此了。赵翔，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一定要让公孙先生能有辩解的机会，绝不可造成冤案。
0: 父王，此案已移交刑部，恐怕没有儿臣说话的余地。
1: 不，指控他盗走军机的是你兵部提出来的，审讯之时你定当有机会参与听审，你只要监督刑部依法公平审讯，他自然有辩解的机会。
0: 是，儿臣遵命。
2: 这家客栈不错啊。
3: 是啊。
4: 豆子，来客人了。
5: 好嘞，客官，是要喝茶吃饭，还是要住店过夜？
6: 先给我弄壶茶吧。
5: 好嘞，来，客官里面请。茶来喽，客官还要点点什么？
6: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5: 客官随便问，只要是我豆子知道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哪怕是啊见过一面，我豆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6: 我找他。
5: 啊？你是找我们客栈掌柜的？
6: 不，我找他旁边贴在柱子上的那个。
5: 那个哦，你是说那个通缉要犯呢？哦，不不不，那我可不知道了。
6: 你说谎啊！
5: 我，
6: 哼，我早就打听过，他来你们远鹏客栈住过，而且你刚刚也说过，只要你见过一面，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你敢说你没见过他？
5: 我实在记不得了。我
6: 现在想起来了没有？
7: 掌柜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开玩笑。
5: 啊，好好好。
7: 不过，你要是跟他说谎，那就难说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帮我找一个房间，最好是他住过的。
5: 好好，是是。
8: 铁蛋儿，铁蛋儿，
9: 谷大夫，你等我，先把这个药嚼好。
8: 哎呀，这我等不了了。
9: 谷大夫，你就忍一忍吧，你喝了酒给病人治病总是不好嘛。哎呀，
8: 这你懂什么？我要是不喝酒啊，就根本看不了病。
9: 那能不能少喝两口？
8: 好好，我少喝点，少喝点，拿酒，拿酒。
9: 哦。拿着，
8: 给我。
9: 哎，不能再喝了。哎呀，顾大夫，要是这回你不听我的，以后我可不替你藏酒了。快去吧，别让病人等久了。
8: 好，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
10: 铁蛋，
9: 九老爷，
10: 你帮谷大夫藏酒。
9: 九老爷，你都看到了。可是九老爷，谷大夫什么都好，就是爱喝两杯，如果没有酒喝，他就没法给病人治病。
10: 我知道他那是犯了酒瘾。
9: 那能不能不说报这事儿啊？
10: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继续干活吧。
9: 谢谢九老爷。
6: 这是怎么回事？豆子，你这次没有说谎。
9: 没有没有，我哪敢呀。我
7: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这里，帮我再开个房间去吧。
9: 是。

0: 郑大哥，你怎么也找来了？跟你这个赏金猎人追捕通缉要犯一样，一路查来。不过，我有不少江湖朋友帮忙，这样省了不少力。
1: 包大人，包大人在生我的气吧？
0: 没有，是大人派我来找公孙先生的。什么？公孙先生现在被通缉了，所以他才要你替朝廷抓他回去？别乱说。
1: 他希望我们比官府快步找到他。可是我们追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公孙先生根本就是凭空消失了，我们上哪儿去找他？还不知道。我们不妨一点一点的研究，一定有线索可循的。真希望有公孙先生那样的头脑，这种事情一定难不了他。
2: 您拿过来吧，
3: 丁大爷，你就先让他们拿一天药回去吃吧，一疯了，不付钱就拿药。回春堂是医馆药铺，不是救济穷人的善堂。
2: 可是他们实在没钱，病也实在不能不治呀。
3: 老丁啊，你就给人一点方便吧。
4: 顾凤，你也跟着起哄，你来回春堂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收挂号金就看病，你是准备白看他一个呢，还是从今天开始不收工钱全都白看呢？丁大爷，怪我，是我看你当时不在柜上，所以。
3: 铁蛋儿，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您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回春堂的小伙计，不是回春堂的掌柜。
2: 丁大爷，我认错。
4: 挂号金、看诊金，要钱都算我的，就从我以后的工钱里扣吧。
2: 什么？从你工钱里面扣？你一个月才多少工钱啊？要扣你三个月的工钱？啊？那……铁蛋哥哥，不能扣你的工钱啊！我们自己可以付。
4: 你胡说什么呀？你们哪来的钱呀？
2: 我可以把自己卖掉。
3: 给人家做牛做马，是啊，也要卖身为奴。只有这样，我才能救我娘啊！娘，
5: 老丁啊，我看你最好什么也别看，喝你的酒去。
3: 要不，拿你的工钱垫上，
5: 垫上就垫上，不。
3: 九老爷，谁都不必垫钱，回春堂开的是药铺医馆，凭的是良心医德。若是为了医药钱而见死不救，这个店开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笔账我负责，回春堂不收钱。你
6: 九老爷，
3: 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
6: 终于有人说话了。
3: 就是，九老爷，我是回春堂的账房，我不同意。
7: 丁账房。
3: 回春堂是开门做买卖的，都不收钱，怎么维持下去啊？再说了，九老爷说负责，你负得起责吗？
7: 为什么负不起？掌柜的要我负责经营回春堂，我就有权做决定。要是掌柜的认为我这么做不对，自然会找我说话，还轮不到你。
3: 你，
7: 丁人，
3: 必要的时候，我立刻换账房。
7: 你这主人也太过分了！
8: 是啊，这也太过分了。
3: 好，好，好，好，好，好，九老爷说的，我丁人照办就是。不过，如果掌柜的怪罪下来，可不要说是我做的。哼，
9: 你放心，不会推到你头上。
3: 铁蛋，
10: 九老爷，
3: 照着古大夫的方子抓药。
8: 是。
3: 十七号，请进来。
10: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起来吧。
0: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放心吧，回春堂会把你娘的病治好。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好了，别哭了。
1: 展大哥，你想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有些事。
0: 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妨想想各种可能。
1: 嗯。

0: 先生的确住过远鹏客栈，而且他还收留了一对妇女，好心替他们治病。可是第二天，只剩下那个生病的老头，而公孙先生和那个女儿却失踪了。
1: 那老人一个人到了此地，却病倒了。可是他并不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女儿。依我看来，那名少女一定是冲着公孙先生而来。
0: 他们失踪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们，会不会他害了公孙先生？
1: 那是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0: 展大哥，如果公孙先生真的出了事儿，
1: 不要急，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
0: 你的江湖朋友不是说公孙先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地方吗？
1: 可能他们没有找遍。 也或许……总而言之，一定要找到公孙先生，才能解开谜团。
0: 怎么找？
1: 我们就以远鹏客栈为中心点，然后让江湖朋友一寸寸的去找。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
0: 那我们两个呢？
1: 我跟你分头去找，然后用江湖传讯的方法保持联系。
0: 好，就这么办。

0: 掌柜的，我把他们两位请来了。
1: 两位请坐。
2: 谢谢掌柜的。
1: 晚上把两位请过来，还请不要介意。啊，
3: 掌柜的，别客气，有事情随时叫我们来，都行。
1: 多谢谷大夫。我请两位来，主要是因为今天发生在回春堂的事。
2: 掌柜的，这件事的确要说清楚，要不然我这账房也干不下去了。
1: 我明白，我也打算把话说清楚。从今天起，回春堂要怎么经营，由九老爷说了算。
4: 慧娘，这样不太好吧？
1: 九叔，请您先坐下来。自从老掌柜不幸去世之后，回春堂就是我吴慧娘的产业，我有权做任何决定。
2: 掌柜的，可是像今天这样碰上了穷人就不收钱，别说赚不了，反而还得赔钱呢。哼，
1: 不管是赔是赚，少不了各位的工钱。而且我相信九老爷也不会一直不收钱，还得看实际情况来定，是吧九叔？
4: 是，的确要看是什么状况。
1: 所以在九叔的决定之下，如果赔了钱，我不怪任何人。不过如果谁要是敢不听九老爷的话，可别怪我立刻把他赶出回春堂去。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
3: 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以后啊，我们都听九老爷的交代就是了。
1: 丁仁，你呢？
2: 我当然没意见了，我是为回春堂好。
1: 好，既然如此，希望以后不再有争议。我相信在九老爷的经营下，回春堂一定能经营得有声有色。
4: 你姓？我到回春堂有些日子了，以后你就不必送我回房了。
5: 这是小姐对九老爷孝敬，银杏对九老爷今天的做法也很佩服啊，送送九老爷是应该的。那我先走了。
4: 好。哎，等等，有件事情我不明白，能不能问问你？

0: 有什么不能问的？九老爷请问。
1: 我只是不明白惠娘的梳妆打扮。
0: 哦，九老爷是说小姐穿着丧服。
1: 嗯，我知道她是替老掌柜的守丧，可是平常她为什么不这么打扮呢？
0: 小姐说回春堂是医馆药铺，来的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要是在店里小姐穿着丧服，让客人看了心里不舒服，所以她就不穿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嗯，她的确是顾虑周到，心思细腻啊。
0: 至于晚上小姐很少会见外客，所以换上丧服替老掌柜守丧。
1: 她也算是个有心人了，一个年轻的寡妇要撑起这回春堂也的确是不容易。
0: 是啊，不过现在有九老爷帮忙，小姐总算松了一口气。
2: 展慧有消息回来了，他找到公孙先生了。
3: 回大人，展大人并没找到公孙先生，可是已找到了爱虎。
2: 哦，这是怎么回事？
4: 大人，他们两位不约而同追到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失去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3: 展大人传回消息说他会和爱虎继续寻找公孙先生直到找到为止。
2: 嗯，
5: 启禀大人，八王爷来府。
6: 关于公孙先生的事，本王实在是大为意外。本王相信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公孙先生不应该会这么做。
2: 包拯也是这么想，然而兵部指证立立，刑部也已发下对公孙先生的海捕公文，恐怕只有等到公孙先生到案之后才能离京。
6: 本王已经特别交代赵祥严格监督刑部，对本案之审理务必要公平，要给公孙先生一个辩驳的机会。包大人可以不必担心对他造成冤案。
2: 勿枉勿纵原本就是办案的准则，包拯相信刑部定能秉公审理。包拯也要代公孙先生感谢王爷的关爱之情。不过
6: 怎么，包大人为何不说下去？
2: 王爷，并非包拯徇私护短，而是对公孙先生所知甚深。如今兵部所报政务乃是公孙先生调阅兵籍名册的签条。
6: 包大人认为那签条有假？
2: 包拯不能断言，不过却已提醒赵大人不能排除兵部内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
6: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再跟他去说一声。
2: 不，王爷，此案刑部也已受理立案，王爷若是介入只怕不妥。
6: 本王明白，本王只想与赵祥见一面乃私下的事情，本王父子相见谁敢说不行。包大人不必多所顾虑，此事与包大人无关便是。
2: 是。
6: 文琪，
7: 属下在。
6: 去那兵部通知赵祥，就说本王要见他。
7: 是。
8: 哎，怎么样？怎么样？可以
9: 吗？不错的。
10: 要来啊！
9: 好吧。什么时候到
8: 我们呢？慢点，
11: 等一会儿。
12: 上回的，抓药
13: 来了。
10: 上回我就这样了，在这儿抓着药，很管用啊！
8: 哎，啊好，哦，里面请，
10: 谢谢，里面请。
8: 好，
1: 哎，来，几号啊？
9: 二号。
1: 啊，对对，就这天，按时服药啊，小心别着凉了。
8: 请那边稍
9: 事，谢谢。
13: 九老爷，这是古大夫新开的方子。
1: 等等，
13: 啊，
10: 哎，这样好多了。
1: 请李州病人先出来候诊，我有话和古大夫说。
13: 啊。
10: 你要小心
13: 点，大爷，外面抓药了。啊，两位，不好意思，请在外面等一下。
8: 嗯，
9: 谢谢。
13: 慢点啊。
9: 哎，什么人了？

0: 看了
1: 啊？
2: 怎么不看了呀？
1: 不看了，
2: 还那么长时间听啊？一会儿就
3: 九老爷，有什么事情啊？
4: 顾大夫，这药方子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用药都没有错，只是剂量需要调整。所谓臣不欺君，仆不压主，主要剂量合适，配药却嫌过重，若是各少一钱，那就恰当了。
3: 不错，是该如此。九老爷，您会开方诊病啊？
4: 啊，我
3: 九老爷
4: 啊，
3: 您是行家，老朽失敬了。
4: 啊，
2: 原来您以前真的是位大夫。
4: 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了，否则我不可能认得那些药方，也不可能懂得用多少剂量。
2: 那真是太好了，以后九老爷可以帮古大夫一起给人看病了。
4: 这恐怕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2: 为什么？
4: 如果我是个大夫，恐怕也不是个好大夫，否则怎么会让自己失去记忆，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呢？
2: 没关系，我想或许慢慢的您就会恢复记忆了。
4: 但愿如此，我回药铺去了。
2: 请稍等片刻，这两日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回春堂就麻烦您照顾一下了。
4: 交给我照顾？
2: 丁人已经不敢再惹麻烦，古风跟铁蛋他们两个已经服了您，我想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再说我只是出去几天而已。

0: 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王？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了。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

0: 让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助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

0: 我可不能大意，那么你打算怎么办？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1: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我？
0: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1: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0: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哦，
1: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0: 这是为什么？
1: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0: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1: 是，属下告退。
2: 大人，
0: 有什么话，等王爷离开以后再说。
2: 是。

0: 雅致而不显奢华，简单而不失庄重。看来你安排自己的住处还费了一点心思呀。
1: 儿臣生于帝王之家，却投身朝廷，入仕为官，倘若作息起居不能抛去皇族习气，势必遭人非议，故而勤勉自立，不敢怠惰。
0: 你能这么想也实属难得。
1: 儿臣只是遵循父王的教诲罢了。父王。
0: 我去了一趟开封府，见了包拯，顺道来看看你。其实我也该来看看你，要不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你这个儿子毫不关心吗？
1: 那是父王对我的信任，父王知道我在兵部能够把事情做好，而不用父王您操心。
0: 听你说的好像我怎么做都不会错似的。
1: 父王睿智，当然不会错。
0: 行了行了，哪有做儿子的当着面夸赞自己父亲的？
1: 是，儿臣多言了。
0: 我来兵部是要跟你提一件事。
1: 父王请讲。
0: 我要提的还是公孙先生盗走兵籍名册一事。
1: 父王不是说好等他归案以后再？
0: 不，我说的是你兵部内部。包拯曾经提醒过你，不能排除是兵部有人造假加害公孙先生，不知你可曾着手彻查？
1: 还没有。
0: 为何不查？
1: 父王，兵部上下无论是新任和旧任，都是经过儿臣亲自筛选，如果对他们不信任又怎能重用呢？包大人认为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此案，我则同样认为佛兵部的人也并无造假嫁祸，还请父王谅解。
0: 你说的不无道理，看来你是有足够的能力独当一面，倒是我不该提的。
1: 父王请勿误会，所谓不进行彻查，并非全然不考虑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我依然会在暗中观察，但我绝不会公然表态，以免造成内部人心不安。
0: 好，有为有守，进退有据，你果然是个足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呀。
1: 为人子女能够得到父亲的亲口夸赞，儿臣是闻之则喜，甘之如饴啊。
0: 赵翔啊，你呀。
2: 舅老爷，你在铁蛋屋里干什么？
3: 那么你呢，谷大夫？

0: 你想到铁蛋屋里又想干什么？
1: 我找铁蛋泡壶茶喝。
0: 泡茶？该不是找这个吧？
1: 九老爷，我……
0: 没关系，我知道你有酒瘾，可是给病人看病喝酒难免会出差错，恐怕你非得把酒戒掉不可，总不能让病人冒风险。

0: 舅老爷，我知道有酒瘾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夫的，可是我孤老头子一个，又没有别的嗜好，哎，不喝点酒，我又能干什么呢？
1: 这么吧，你每天在家里呢，少喝酒，逐渐减量，来回春堂就尽量不要喝，每天。
0: 我还是以针灸替你戒断酒瘾，希望以后能帮助你逐渐摆脱对酒的依赖。
2: 好，我尽量试试。
1: 哎，等一等。
0: 嗯，
1: 舅老爷，先喝两口解解酒瘾，免得一整天心神不宁。
0: 啊，谢谢啊。

0: 银杏，九老爷，九老爷，你真有办法。要是古大夫真把酒戒了，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其实用医疗的手段戒酒，只是安慰人心罢了。能不能戒掉，那要看个人的意志。我只是让古风从减量开始，逐步戒除。哎。
0: 你怎么没陪慧娘一块儿出门呢？哦，
2: 小姐出门一般不喜欢别人跟着。她
1: 究竟上哪儿去啊？
2: 小姐没说，我也不敢问。九老爷，小姐最多两三天就回来，您不用为她操心。
1: 好，那我进铺里去。
2: 好。

0: 王爷对此案没什么，他只是提醒我，兵部是否有人对此案造假嫁祸罢了。啊，
1: 大人，
0: 好了，不提此事。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1: 是，南皮县传来消息，他要见大人。
0: 谁让他来的？
1: 是他自己的意思，他在乌城居等大人。

0: 你找我？
1: 叩见大师兄。
0: 你我乃是师兄妹情分，不必行此大礼。
1: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大师兄代师传艺，就如同是我的师父，行此大礼理所当然。
0: 起来吧。
1: 谢师兄。
0: 我不是已经交代过你，只要按照计划行事就行了，彼此尽量避免见面。你为什么还要来京城见我？
1: 大师兄交代的话我当然记得，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留公孙策的性命。
0: 哦，既然你想知道的话，进来说吧。
2: 瞧把你高兴的，赵贤的表现真的让你这么满意啊？
3: 当然满意，不信你可以问文琪。文琪，
4: 属下在，
3: 说给娘娘听听。
4: 是。启禀娘娘，赵大人的确是个中规中矩、尽忠职守的朝廷命官，贤能之臣。
2: 你呀，就会顺着王爷的话说。哎，等等，你刚才称呼他什么？为什么叫他赵大人？
4: 赵大人谆谆告诫属下，不准称他小王爷。
2: 嗯。这又是为什么？
3: 这才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他不仗势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身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这才是我赵德芳的

0: 好儿子呀！
1: 原来大师兄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是舍不得他这个人才。
2: 不错，像他这样的能人异士不可多得。假如连展昭都能为我所用的话，那自然更好。我的目标只是针对包拯一个人。
1: 大师兄对包拯一直赞不绝口，为何不将他留下？将来夺得了大宋皇位之后，能有这样的贤臣辅佐，岂不是更好？
2: 我的目的是让皇上不断的犯错而显现他的无能，然后利用皇室宗亲的力量逼他退位，由我接掌大宋天下，坐上皇帝的位子。包拯的能力太强，也太忠心，嫁祸公孙策，盗取兵记名册，是要一步一步把他拖进陷阱，然后利用国法将包拯处死。这个既定的策略已是势在必行。
1: 大师兄的计划并没有错，可是留着公孙策总是冒风险，为了避免以后的问题不会出现在他身上，还是杀了他。
2: 我把你留在南皮县，让他留在你身边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不让你来开封跟我见面的原因。
1: 我不能不来，他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他现在已经可以替人治病了。我怀疑刘月的忘忧散未必有效。
2: 这个你不用担心，刘月在江湖上有独郎中的绰号，他心术不正，但用毒却是个高手，忘忧散一定会有效的。
1: 大师兄日后要成就大事，为什么要用像刘佑这样走旁门左道的江湖败类？
2: 正是因为要成大事，所以才无所不用其极。等大事成以后，我不会将他留在身边，只是暂时利用他罢了。
1: 他那徒弟也很麻烦，他未必全听我的。
2: 让他跟在你身边，是为了保证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坏我大事。如果那个丫头真的麻烦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杀了她。刑部的海捕公文没有到南皮县吧？
1: 没有，我杀了信差，劫了公孙策的通缉令。
2: 好，你马上回去看着，有什么情形传讯通知就可以了，不要再进京城见面。
1: 是。
3: 九老爷，请喝参茶。
4: 银杏，我不是说过吗？不用招呼我。
3: 那我也说过，我对九老爷佩服得很呢，所以伺候九老爷，我是心甘情愿的。九老爷白天帮古大夫给人看病，还要管理回春堂大大小小的事情。喝碗参茶，补补身子吧。
4: 好。我喝，我喝。
3: 九老爷，我看您替人看病特别用心，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但其实有好些病人都是头一次见到九老爷的嘛。
4: 所谓医者仁心，若是不存人心，又何必学医行医呢？病患身体不适，已经感受到了痛楚，能给他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呵护，对医者而言并不会增加多少负担，又何乐而不为呢？
3: 我曾经也遇见过不少大夫郎中，但从来没有听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九老爷，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位好大夫。
4: 或许吧。可惜我对自己的过去还是一无所知，或许对治病的方法我懂得更多，能帮助更多的人，只是

0: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丧失记忆的。若是一直像这样不能恢复记忆，或许是最大的遗憾吧。
1: 瞧我，禁锢着自己说话，耽误了你的时间。快回房休息吧，参茶我会喝完的。
2: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0: 哎，干杯！哎呀，客官来点什么？
1: 先来壶茶吧。
0: 好，马上到。这有客官，你要住店还是歇脚用饭？
2: 啊，
1: 小二，你们客栈门口那个告示是县衙张贴的。是啊。
0: 你们门皮线只有一个被通缉的盗贼吗？当然，
1: 对，就这一个，贴了有两个月了。好，帮我开个房间，我要在你们客栈住下。
3: 好，
4: 好，
1: 他对我的忘忧散的功效有怀疑，
0: 那你自己呢？
1: 大人，忘忧散是我精心调配的，我有绝对的把握。
0: 最好如此，否则坏了我的大事，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
1: 是是，属下绝不会坏事。
0: 你这独狼中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江湖人追杀的对象。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改名换姓跟在我身边，你恐怕活不到今天。
1: 大人的救命之恩，属下永不敢忘。
0: 我不要你报恩，我只要你明白。
1: 我能够救你性命，也能够取你性命，明白吗？属下明白，属下对大人忠心不二。
0: 那就让你的徒弟安分一点，在南碧县不是由他负责，不必有太多的意见。
1: 是，我立刻通知他。
0: 那就好，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
1: 是，哦，大人，有件事要向大人禀报。说吧。
5: 爱虎和展昭以前以后都离开了京城，属下听说他们都在打听公孙策的下落。那又怎么样？天下之大，他们到哪里去找？再说，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公孙策这个人了。
6: 顾大夫明天不能来？是啊，他为了戒酒，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
5: 担心明天没精神给人看病，所以让我来替他请假。不过，如果九老爷不同意，他还是会来。
6: 啊，不必了，他有心戒酒是件好事，就让他在家里休息一天吧。
5: 但是明天要看病。
6: 我来。<笑>
5: 对对对对对，谷大夫说了，九老爷的医术比他高明多了。
6: <笑>
5: 只是这样，他辛苦了吧？
6: 累什么？
5: 你们不是也一样辛苦吗？就一天我撑得住。只不过回春堂只有古风一位大夫，实在是不够用啊。等惠娘回来之后，我跟她商量商量，多加一位。<笑>
6: 那好，那好，多个人看病，生意就会更好了。
5: 九老爷，你真行。自从你接手回春堂以后，回春堂的生意比以前好得太多了。不过。 你一直留在南皮县，家里的人都愿意吗？啊，我当初是九老爷被盗贼吓得忘了自己是谁，掌柜的不是说现在已经没事了吗？
6: 是啊，是没事了。
5: 那么，九老爷家里都还有些什么人呢？没事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

0: 九老爷不愿意说，那就别说了吧。不，铁蛋，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其他家人。惠娘，她只是我的远房亲戚，我不回家没什么关系。没事的，我也是一个人。 我是个孤儿，是老掌柜可怜我，把我收留在回春堂。虽然我没有亲人，可是回春堂的人对我都很好，除了丁大爷。哎，
1: 他对任何人都一样，倒不是针对你。
0: 铁蛋，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
2: 是，九老爷。

0: 徐大，哎，怎么现在生火呀？不招呼店里的病人吗？
1: 银杏，九老爷想吃清汤面，所以我才生火。
0: 费那么大功夫干什么？出去买一碗就行了。
1: 铺里缺人手，实在走不开呀。
0: 你不用管了，我去买。
1: 真是太好了，银杏，你真是我的救命菩萨。那我先去忙了。
0: 嗯。
2: 老板，生意真好呀，都是一些熟客吧？
3: 是啊，姑娘满面给谁吃啊？
4: 给我家大夫。
2: 银杏姑娘，银杏姑娘，你把食盒带回去，我会去取。
1: 小二，客官，客官要出门呢。
5: 不，先弄点吃的吧，随便拿些就行。
1: 好，客官稍等。
6: 给他，
1: 带病人去抓药，再请下一位。
6: 是，
2: 谢谢。
0: 银杏姑娘，九老爷，跟我回房吃清汤面去。
2: 待会儿吧，我还有病人要看。现在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那行，在这儿吃也行。
0: 不行。
2: 银杏，你是怎么了？
0: 没什么。九老爷，该吃饭就好好吃饭。谁都知道吃饭时间是不看病的。 走吧，
2: 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去，时辰没有到，病人不会来的。您去了岂不是白等？您还是等铁蛋来叫您吧，我走了。

0: 呀，你好。
1: 走，
0: 你
1: 哪
0: 儿啊？哎，咱吃个饭。
2: 登喽。
3: 咦，古大夫，你不是请假了吗？怎么又跑来了？
4: 睡了一上午的觉，精神挺好，就不麻烦九老爷代班了。我赶过来接手。
5: 你是舍不得扣你的工钱。
3: 你哎，古大夫，中午饭时间还没过，等会儿吧。
4: 不等，不等了，来都来了，别闲着，把他们请进来吧。
3: 丁大爷，古大夫还是挺热心的。
5: 哼，就你个二愣子，把每个人都当好人。
3: 看准了，看准了，27号是我。啊，来。没见了。
6: 丁账房。
5: 哟，郭大捕头，稀客稀客，来来，快请屋里坐。
6: 不坐了，叫大夫去县衙出诊。
5: 是哪位不舒服？
6: 是我们县太爷。
5: 哎呦，那得赶紧瞧瞧去。古大夫，吴芳。
4: 吼什么吼什么？哼，郭捕头。
5: 哎，县太爷不舒服，你赶紧看看去。哟，
4: 不行啊，门外等着这么多候诊的病人呢。
6: 让他们等着。县太爷。

0: 太爷重要还是他们重要？哎，当然，当然是县太爷重要了，别人哪儿比得了啊！
1: 五少爷，
0: 收拾收拾，跟郭捕头去县衙。
1: 谷大夫，不麻烦你，我去县衙吧。
2: 九老爷，
0: 你就是新来的吴大夫？
2: 是谁？
0: 他是我们掌柜的九叔，医术可高明了。有九老爷给县太爷看病，肯定是药到病除。
1: 好吧。
0: 你就跟我走。
1: 是，请稍后。
0: 九老爷，那我去给你准备药箱。麻烦谷大夫了。九老爷，县太爷可不好得罪啊，你要小心着应付啊。
1: 放心吧，我知道。
0: 铁蛋，你陪九老爷一起去。
3: 是。
1: 药铺交给你们了。
0: 啊，是。
1: 走吧。
0: 郭捕头，慢走啊！
4: 。让他们进来吧。是，你们进来吧。
5: 铁蛋，叩见县太爷。哎呀，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
6: 快给本县看看！是。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皮县的恶霸，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7: 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6: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呀。
8: 有铁蛋跟着他呢。
6: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
8: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好灵芝，看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7: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
8: 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
0: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

0: 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
4: 是
5: 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8: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

0: 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啊，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

0: 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8: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

0: 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药铺交给你们了。啊，是，走吧。
1: 郭捕头，慢走啊！大人，大夫请来了。让他们进来吧。
2: 是，你们进来吧。铁蛋叩见县太爷。哎呀，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
3: 快给本县看看！
4: 是。
5: 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皮县的恶霸，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3: 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5: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呀。
4: 银杏姑娘，你也别太操心了，有铁蛋跟着他呢。
0: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那我去看看。
1: 那最好不过了，快去吧。好，好，好。
0: 银杏姑娘啊，没什么问题，九老爷只是去给他看看病。
1: 铁蛋，回去之后照方抓药。是。
0: 吴大夫，我们大人还等着你下诊断呢。
1: 大人并没有病，
6: 怎么可能呢？本县整天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怎么会没病呢？
1: 大人的确是没有病，只是酒色过了度，掏虚了身子，只要稍加节制，自然就没事了。
6: 吴大夫，我们大人是关心县政忙于公务才劳累过度。
1: 并非什么酒色过度，或许是吧。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大人身体不适，只要按着药方服药而不再操劳过度，过些时就可以恢复了。哼，吴大夫果然是神医。果涛，
7: 属下在。
1: 多少诊金，多少药钱照给。
0: 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占老百姓的便宜呀！是，且慢。怎么，吴大夫还有话要说？大人身为南皮县一县之长，地方父母，以后回春堂仰仗大人照顾的地方还多着呢。再加上，大人是为了县政和百姓操劳而身体不适，在下代表回春堂不收诊金药费。
1: 也算是南皮县民对大人的孝敬。好，好，好，真没想到吴大夫这么明白事理，那本县可就不客气了。
0: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药抓好之后会让铁蛋送过来，
1: 大人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了。嗯，本县实在是没有想到回春堂会有像吴大夫这样明白事理的人，不像你们吴掌柜。
0: 听说他出城了，是。掌柜的有事去忙，大概就快回来了。嗯，麻烦吴大夫转告他，本县等他回来后还要亲自去看他。哦，
1: 就算是官民之间沟通情感吧。
0: 在下一定转告。哎，回春堂还有事要忙。
1: 还得帮大人抓药，请容在下先行告退了。哦，请，请，郭涛在，
8: 送客。
1: 是，吴大夫，请，请。哎呀，那个小美人要是能像吴大夫这么的善解人意就好了。你迟早。
9: 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启禀大人，爱虎回来了。
10: 包大人，
9: 可是找到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10: 没有，不过展大哥好像有了些线索。
9: 哦，你快说。
1: 展大哥在沧州南皮县发现县城里完全没有张贴公孙先生的画像，他认为其中有问题。
2: 不错，刑部发出的海捕公文不可能漏过任何一个地方，南皮县没有张贴的确是不寻常。
1: 嗯，他要我回南皮县之后再分头去找，我先回来跟包大人说一声，免得让您担心。
2: 好，那你就快去吧。
1: 包大人，我还有一件事儿。
2: 你是说你擅闯兵部的事？
1: 包大人不生我的气啊。
2: 那是出自于你对公孙先生的关切，暂且不提这些，还是等找到他之后再说吧。
1: 是，那我走了。
3: 什么？展昭出现在南皮县？
0: 是，大人，这该怎么办？不能让他发现公孙策，否则……
3: 不要慌，通知他们，尽量不要让公孙策公然露面。必要的时候，宁愿先对付展昭。
0: 展昭，他的武功……
3: 你这独狼中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对付展昭不能用武功，要用你的绝活。你不是配置了一种可以让练武的人丧失内力的软金伞吗？展昭要是内力全失，他就构不成什么威胁。
0: 可他认得我，
3: 那你就别跟他照面。刘佑，这种事情都要我为你拿主意的话，我要你何用？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0: 大人，属下遵命。
4: 老爷真能耐呀，郭大捕头亲自送到衙门口，还对九老爷毕恭毕敬的。哎，九老爷，你到底用了什么奇招对付县太爷呀？
5: 官场嘴脸不就如此吗？我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我能有什么奇招？
4: 九老爷谦虚了。
6: 丁账房，柜台上还有账要结呢。
4: 哦，对对对，我去柜上。铁蛋儿，走吧。
7: 我，
6: 铁蛋儿，我有话要跟你说。丁账房，你先去吧。
4: 这，好好好。
6: 铁蛋儿，你要说什么？
7: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5: 没什么不能说的，你就说吧。
7: 在县衙里，九老爷说的话跟平常都不一样。
6: 哦，有什么不一样的？
7: 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九老爷用不着讨好他们。
5: 哎，铁蛋，我知道你认为那位县太爷根本就不入流，所以我不该顺着他。
7: 是啊，掌柜的也很讨厌他，每一次他找理由来回春堂想要见掌柜的，掌柜的都不肯见他。
5: 铁蛋，你们掌柜的可以因为不喜欢他而不见他，我却不能这么做，否则会给你们掌柜的还有回春堂带来无限的麻烦，你明白吗？
7: 嗯，
5: 去忙吧，这种事情你不用操心，我会处理的。
7: 哦。
5: 银杏，你又怎么了？
6: 九老爷，九老爷的用心银杏明白，但是那个县太爷石宝对小姐一直不怀好意，小姐不理他只是不想惹麻烦，所以

0: 也请九老爷别太委屈了。
1: 那也没什么，我又能受什么委屈呢？
0: 无论如何，您千万别和他打上交道，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1: 这又是为什么？
0: 九老爷，只有我和小姐知道您并不是小姐的堂叔，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您的过去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于九老爷您自己也不知道。
1: 你是说，
0: 如果九老爷过去有什么仇人，或者是跟官府有什么纠纷呢？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在您恢复记忆之前，最好留在回春堂，别和外面接触吧。
1: 您的好意我明白了，我会尽量这么做的。
2: 展昭在县城住下了，
0: 在街尾的宏达客栈。
2: 他有没有发现公孙策？
0: 没有，我用飞鸽传书告诉师父，他马上就会到。在他来之前，他让我们尽量别让公孙策离开这回春堂，免得被展昭发现。等他来了之后再说。
2: 那容易，他在县城里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无处可去。
0: 不，石宝找他看过病，恐怕还会再找他。
2: 石宝，哼，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惹恼了我，我就先拿他开刀。你紧张什么？我又不会对你下手。
0: 我师父交代，让我一切听你的。
2: 你的任务就是确保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其他的当然要听我的。你也不必觉得委屈，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你跟你师父学医成了女大夫，我跟我师兄学武成了女杀手，我们各有各的任务，毫不相干。只要你不妨碍我，我们可以相安无事。
0: 好，我不妨碍你，不过石宝知道你回来肯定会找上门的，他可是南皮县的地头蛇，如果和他闹翻，可能会影响我们把公孙策藏在回春堂的任务。
2: 我会让他知难而退，可是如果他不听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自寻死路。

0: 九老爷，
1: 找我有事啊？
0: 不是我，是县衙的郭大捕头派人来找你。
1: 他来干什么？
0: 县太爷有事，找你去一趟县衙。
1: 他没说要干什么？
0: 没说，只说让你中午以前一定要到。九老爷，这次无论什么事，恐怕都得去。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我们这位县太爷是出了名的难对付，要是惹上他，麻烦可就大了。再怎么说，民不与官斗，九老爷，你就勉为其难吧。
1: 好吧，我去一趟就是了。可是到县衙该怎么走，我却不知道。啊，
0: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哎，
2: 这炊饼多少钱啊？
3: 这不错，
2: 给我拿两个。
0: 郭大捕头，县太爷有请，我家九老爷再怎么忙也得来呀。九老爷不认识路，所以我才……
4: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哎，是，我多嘴。
4: 吴大夫，县太爷等候多时了。吴大夫，请，
1: 郭捕头请。

0: 一位大夫受到县衙这么尊重，原来他是一位名医，这就难怪了。那当然了，他是我们回春堂掌柜的九太。给，哎，南平县上，刚来了一个神医呀、啊。请问你这位大夫的名讳是？哦，侯天吴，日月明。
1: 你要是有病可以来找他看，啊，我是回春堂的账房丁仁，你要是来呀，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了。好，如果有需要，我会来找丁账房帮忙。
0: 好，没问题。
2: 吴大夫，快坐，快坐。多谢大人赐座。上茶，上茶，还等什么？
3: 请。
2: 不知大人召唤在下前来有何交代？没事儿，没事儿。听说你们回春堂掌柜的从城外回来了，是吧？是的。
3: 他是昨天傍晚回来的。
2: 啊，那吴大夫有没有传达我要去看望他的事？
3: 实在抱歉，在下还没有机会向他提起。
2: 啊，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吴大夫没忘记就好。听说吴大夫是吴掌柜的九叔。是，
3: 在下是他的远房堂叔。哎。
4: 无论是远房也好，近房也好，总是亲戚。吴大夫一句话抵得上别人十句，还要麻烦吴大夫回去跟吴掌柜的说一声。本县今天就要登门拜访。吴大夫，我们大人对吴掌柜是一片诚意。
2: 如果今天见不着，恐怕我们大人的面子上就说不过去了。既然如此，在下就回去说一声。至于他是不是会同意，在下就没有多大的把握了。没关系，没关系。我想吴掌柜他也是个聪明人，这回春堂还得在南皮县开下去，本县这知县一时也不会有什么调动。
5: 大家总还是得再见面的，是不是啊？在下明白，在下尽力而为。石宝又把公孙策找去了，他肯定不安好心，还是冲着你来的。看来他还是不死心。你不会真的想杀了他吧？
6: 哼，我是想把他一剑杀了痛快。 可是，让我们的计划被破了。看看公孙策回来怎么说吧。
4: 吴大夫，请。
3: 郭捕头，请留步。
4: 吴大夫不是不认得路吗？我找个人送你回去。
3: 不用了，在下方才来的时候仔细记了路，不劳郭捕头。 在下告辞。

0: 阁下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哎，我问的是你啊，你不认得我？我该认得你吗？你认得我？你知道我是谁？
1: 你真的不认识我？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0: 快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快说呀你！
1: 嘘，这里人多不方便。来，跟我去我住的客栈，

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我是你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听完之后，你就会想起来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我没有骗你。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身世，你必须要跟我走。我没有办法做出决定。那好，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就住在宏达客栈，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叫展昭。展昭。 我会在客栈等你。不过我们今天见面的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状况是否安全，我不得不做防范。

0: 了些什么。
1: 九叔认为我是不是该见他呀？
0: 他话中颇有威胁之意，见或是不见由你自己决定吧，我实在不方便出主意。
1: 唉，看来为了回春堂我是非见他不可了。
2: 小姐，
1: 您信，我会尽量对他忍耐，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不要咄咄逼人。九叔，您在想什么？
0: 你怎么决定？
1: 我答应见他，就让他晚上来听你见面吧。
0: 好，我去通知他。
1: 不，银杏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是不要和外人联络，尤其是官府的人，让丁人去通知就行了。
0: 好。
2: 九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没有没有。
1: 石宝仗势欺人，九老爷肯定是被他们吓坏了。九叔，您别去柜上了，去休息吧。
0: 好，好。
2: 他是怎么了？和平常简直是判若两人。
1: 这和你的忘忧伞有没有关系？
2: 应该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1: 还是要多注意他，等你师父来了好好问问他。
2: 为什么让石宝晚上来？
1: 晚上没有人来看病，万一我被逼得非杀他不可，处理善后也方便一些。

0: 九老爷，九老爷，你要去柜上？
1: 啊，我上街走走，散散心，别告诉掌柜的。
0: 放心，九老爷没事儿，也该出去走走，我不会说。
1: 谢谢你啊。

0: 是回春堂的大夫，谁不知道啊？吴大夫是要吃点什么，还是？
1: 我是来找人的。
0: 您找哪位啊？
2: 他来找我的。
3: 小二，来壶茶。
0: 哎，来了。
1: 阁下，
2: 既然来了，何不到我房里说话呢？请。
4: 什么？他让我今天就去见他？
5: 是回春堂的账房定人来说，请大人晚上就去。
4: 晚上去？哎呀，哎呀，这个小美人儿，她终于开窍了。
5: 不过大人，除了手下之外，她不让大人带任何人去。
4: 哎呀，不带不带，与家人有约，带这么多人去，岂不大煞风景？
5: 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属下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4: 郭涛，你这是干什么？一个小寡妇，她能把本县怎么的？只要别让本县一口气把她吃掉了就行了。
5: 是啊，等天黑之后，属下陪大人一起去。
1: 我叫公孙策，
6: 正是。
1: 和你一同追随开封府的包大人。为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6: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失去记忆，不过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骗你的理由。
1: 你有没有骗我的理由我不敢说，不过我相信你不是我的敌人，不会伤害我。
6: 你是如何判断的？
1: 我对以前的记忆一无所知，又手无缚鸡之力，而你带着长剑，肯定会武功，甚至是江湖人。你要是想伤害我，随时可以取我的性命。
6: 以你对事物的判断和观察能力，正是我所认识的那位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
1: 你认识的公孙先生也会治病？
6: 会，不管任何疑难杂症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
1: 不，若是我不能想起自己的过去，我永远也无法接受，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
6: 我明白，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恢复记忆。

0: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闭起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2: 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晒得不漂亮。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3: Young forever。
4: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

0: 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明天就是预言中日食的日子。虽然学习记录了很多魔法，但感觉还是不足以敌过那些强敌呀。啊，我可以用倒转时钟阻止明天的到来。哼。

0: 永远出不来吗？
1: 看我的！
0: 你，小桃子，你干嘛？这个时钟一摔就会坏的。
1: 你还想陷入时间循环吗？
0: 哼，那你也不应该摔坏我的时钟。
1: 哼。
0: 小桃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还把倒转时钟摔坏了。明天该怎么办呢？糟了，太阳开始变暗了，看来预言中的敌人就快抵达梦幻镇了。得先把太阳恢复才行。应该就是这本魔法书，

不行，这个魔法肯定不行。阳光复原魔法，这个魔法应该可以，但是它需要收集很多的火苗。去哪儿搞呢？有了，咕噜咕噜变。

0: 为什么突然变冷了？
1: 太阳光也一下子变暗了。
2: 不过还好我们可以生火来取暖。
3: 光靠我自己收集的这点火苗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才行。去找大家帮忙。人多力量大。我可以把太阳光恢复，但是恢复太阳光需要大量的火苗。
1: 树娃大，你今天是不是脑袋糊涂了？太阳离我们那么远，你要怎么把火苗送上去啊？
3: 你们相信我，我的魔法完全可以做到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
4: 树阿大，你不要胡闹了，你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冷吗？这是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才升起来的火。
0: 树阿大，你知道为什么太阳突然就变得暗淡了吗？
3: 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等我解决好了再和他们说。
2: 快住手，你什么都不说就拿火苗。
0: 就是啊，别再吸我们的火苗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取暖了。

0: 感觉暖和起来了。
1: 鼠阿蛋呢？他怎么不见了？
2: 我看见鼠阿蛋往山的那边去了。

0: 舒阿大晕倒了，我们快扶他起来。舒阿大，舒阿大，醒醒！太好了，太阳恢复了，我的魔法成功了，我阻止了日食的发生。离开这么久，不知道梦幻镇的大家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舒阿大的魔法修炼的怎么样。 舒阿大，舒阿大，这个舒阿大跑哪儿去了？既然已经阻止了日食的发生，那是不是就阻止了预言的发生呢？按照时间，敌人应该快来了。舒阿大，原来你在这儿，我找了你半天。
1: 哇噜老师！
0: 真的是你，老师，你可算是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舒阿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1: 敌人马上就要到达梦幻镇了。我没有发现敌人呢。
0: 瓦路老师，我说的是真的。走吧。 回家再说。你说的是什么预言？那个落日预言啊！当出现日食时，敌人就会抵达梦幻镇。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预言？你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预言，
1: 就是夹在你留给我的一堆魔法书的里面。
0: 什么？哪有什么预言？ 你看的不会是我走之前写的小说草稿吧？
1: 小说草稿
0: 被我不小心夹在里面忘了。
1: 我为了打败敌人，努力练习魔法。

0: 法，还写了魔法日记。
1: 给我看看你的魔法日记。
0: 好。
1: 8月6日，天气晴。范范晚上睡不着，来寻求我的帮助。我让范范的房子隔音，可他还是睡不着。于是我用了催眠魔法，让他一上床就犯困。几天下来，范范熬夜的坏习惯才被改正。不错，你记录的这些内容刚好可以写进我的小说里。你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这么努力地保护梦幻镇，而且你现在的魔法能力进步很大，不愧是我的学生，值得表扬。

0: 写得好真实，就好像梦幻镇真的有一位守护者呢。
1: 守护者日记这么快就出版了，花鹿老师以我为原型写的小说一定很精彩。我要看看蛙鹿老师会把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形容得多么勇猛帅气呢！我也要去买一本回家读。
2: 可怕的落日预言只是虚惊一场，梦幻镇恢复了平静，大家又回到了安静又祥和的生活。

0: 蛤蟆小姐，你好。
1: 哎，你们好。我店里的花瓶不见了，我正在找，怎么办？不管怎么想都想不到，它能丢在哪儿呢？那可是很珍贵的、特别的艺术品。
2: 正义的伙伴，乐于助人的魔法师鼠阿大登场。
0: 鼠阿大，你没事吧？
2: 听见对正义的期盼，我急切地赶来。东西不见了，可以找我呀。找东西这种事，我最擅长了。
3: 上次蛤蟆小姐的戒指丢了，不就是你帮忙找的？
2: 是是是，你们还记得？小事罢了，不足挂齿。像这样成功的案例可太多了。
3: 但你没找到戒指，倒是变出了一堆可疑的东西。
2: 是吗？我肯定那次是个意外，正常不会。
1: 是啊，还是要谢谢你，要不然也没别的办法。
0: 那就麻烦你了，要想找到花瓶，我建议先去店里看看。
2: 哇，好漂亮的碎掉的小瓶子。
1: 这个是样品，我丢失的花瓶外观和它是一样的，我看管得很好，正常不会丢，所以我猜有人盗走了它，用某种隐秘的方法。
2: 是吗？难道说是魔法？
1: 魔法？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那要怎么找回来啊？
2: 别担心，不要忘了，我就是一个魔法师，魔法是我的老本行。
1: 这么说你已经想到了办法？太好了，还好有你在啊。
2: 你先回去等我，我要做一些准备，要用魔法找东西，正好能借用瓦鲁老师的魔法地图。看哪，瓦鲁老师的神奇魔法地图，这张地图可是瓦鲁老师的宝贝。趁瓦鲁老师不在，我就借用一下吧，这可是为了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4: 抓的。
2: 瓦鲁老师，
4: 你要做什么？这可不是一般的魔法道具，这是高级货，你总是惦记它做什么？
2: 瓦鲁老师，蛤蟆小姐的花瓶莫名其妙不见了，我是为了帮她，魔法师要助人为乐，所以我就想到了魔法地图找东西的功能。
4: 帮助人是正确的，你做得很好，我非常认可。但是这地图还是不能让你借走，因为这关系到一个重要的计划。你要继续帮蛤蟆小姐寻找丢失的花瓶，不过要靠自己的能力，超出你水平的魔咒和物品都不要使用。
2: 我明白，我明白，不能沉迷追逐力量，要谨慎，都听过一千遍了。每次听都有新的体会，真是太有道理了。
4: 我发现了怪盗多面人的踪迹，正准备对付他，你自己小心。
2: 哦，知道。再看一眼。看来位置在这里，把这个坐标输入我的导航装置，我就能找到那里了。
1: 哎，我的那些艺术品，不知道他们受损了没有。
5: 蛤蟆小姐，
2: 蛤蟆小姐，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1: 在这里，在这里。
2: 你在这里啊，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准备好了，我都已经等着急了。
2: 别急别急，我已经知道要去哪儿找到你的花瓶了。
1: 是吗？那太好了，就全靠你指路了。
2: 不是靠我，是靠它，便携导航仪。
1: 导航仪？
2: 只要输入目的地，它就能实时显示出我们的相对位置。看， 目的地的坐标和我们的位置。
1: 真清楚啊，还等什么？我们快走吧。
2: 我总感觉这次不会有那么简单啊。
1: 真是谢谢你了，舒阿大，上次找戒指也是。
2: 没事，这都是我该做的。
4: 真是一点警觉性也没有。怪盗多面人，这次一定要彻底击败他。
5: 瓦鲁老师怎么跟在舒阿大后面？这是他的计划吗？
2: 我们已经到了。
1: 是吗？可是这里太偏僻了。
2: 放心，导航仪绝对精准。应该就在这里呀，去上面看看。咕噜咕噜变。

0: 这实在太刺激了。这么高，一定可以找到线索的。奇怪，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难道说我搞错了方向？咕噜咕噜变。
1: 舒华大，怎么样？你看到什么了？
0: 为什么？应该是在这里呀。
1: 貌似我们进行的不是很顺利，是不是找不到了？
0: 是啊，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1: 是吗？那也是没办法的。很感谢你愿意帮我。
2: 蠢货，我干扰了你的仪器，这里并不是你的目的地，这是本大爷的埋伏地点。
0: 埋伏？原来是你在搞鬼，还以为是我弄错了方向。
2: 哼，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一而再再而三坏我好事，我早就想除掉你了，但是梦幻阵有瓦鲁在，只能把你从梦幻阵引出来再动手。我发现你会帮助那些镇上的人，于是我就偷走了一些看似很有价值的东西。和预想的一样，你上钩了，一步步钻进了本大爷的陷阱。
0: 原来那是你干的。
2: 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吃我魔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失败？
0: 原来你的魔法也会出错。和我差不多嘛。
2: 别得意，我有的是招数。
0: 是隔空取物。
1: 看起来偷走花瓶的隐秘方式就是这种魔法了。
2: 我会的魔法可太多了，你想体验哪一种啊？啊，
0: 如果非要体验一种的话，我希望是那种变出美食的魔法。
2: 哼，还有心情在这开玩笑？看我变出一群毒蝎子让你吃个够。嘿，
1: 哇，太神奇了，这就是我丢失的花瓶啊，请还给我。
3: 难道说我的魔法被干扰了？
2: 你应该闹够了吧？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发现的？这就是我的计划。
3: 瓦鲁，
1: 飞得好高呀！想不到会经历这种事，还好花瓶找到了。
2: 刷的，你这次充当诱饵做得很好，骗过了怪盗多面人。这家伙相当狡猾。比打洞的老鼠还难抓，
0: 别说他了，就连我这个诱饵都不知情。
2: 当我发现怪盗多面人的意图时，就决定这样做了。
0: 瓦鲁老师真厉害，不但提前发现情况，还能反将一军。
2: 所以我才不让你使用厉害的魔法，以免打草惊蛇。
0: 学到了，今天起目标是成为有计谋的魔法师。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

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叔，来看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1: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1: 王毅表示，过去几年中非关系持续面临困难挑战，这显然不符合双方利益，更有损菲律宾自身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我们本应共同维护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但菲律宾的做法却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遗憾的是，每当中非双方要开展对话时，非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非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是在谋取个人的私利。当前中非关系

0: 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非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王毅强调，发展中非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非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下搭了个临时仲裁庭的草台班子，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做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中交往历史悠久，是搬不走的邻居。菲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履行建交承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
1: 日前，台积电宣布扩大赴美投资，相关布局引发外界疑虑，台积电会变成美积电。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22号声称，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半导体合作并非是单向投资，而是涵盖研发、芯片设计、先进封装等领域的完整生态系合作。
0: 古立言声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台湾地区与美国半导体合作不仅关系双方经济，也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他说，目前双方合作已从制造延伸至研发、芯片设计、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及基础设施等领域。针对台积电扩大美国投资，古立言声称，所谓美台半导体关系并非单向投资，美国企业近年来也持续扩大在台布局，双方是优势互补的所谓伙伴关系。据报道，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预估还将再建制4座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再度引发岛内舆论对于台积电变美积电、台湾半导体产业将被掏空的担忧。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2号表示，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 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法新社报道称，其目的是企图确保与大陆冲突时通信安全。不过，军事专家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0: 根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有星链条款支撑的电信管理条例修正案。修正案允许低轨卫星业者不受现行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即外资直接持股比例可超过49%，同时其董事长也无需具备台湾籍。此举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星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近地卫星互联网系统，已拥有超过6000颗在轨运行的近地卫星，网络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此之前，台相关部门对外宣布，将在今年8月举行的汉光演习、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框架下，开展行动网络受阻演练。在演习期间，包括台北在内的14个县市将强制降速手机行动数据，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简讯服务。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称，此次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是初步验证，搭配汉光演习进行，主要考验台军指挥管控备份支援系统与整体社会在通信受限下的运作能力。对此，军事问题专家宋中平认为，无论是台当局在防空演练中增加网络通信受阻情景，还是试图引入星链搭建战时快速反应通信体系，其意图都是在原有通信链路遭切断后，依靠新系统维持军事行动可持续运转。但很显然，台湾希望以此与解放军抗衡是想多了。据介绍，解放军具备成熟可靠的反制手段，此前公开的高能微波武器可有效应对星链带来的威胁，原有通信网络能够被切断，星链通信链路同样。

0: 可以遭到压制。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对于台湾将在八月进行汉光42号演习，并在城镇韧性演习首度加入网络断网，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2号表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其妄图以武谋独、任性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吹哨壮胆，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民进党施政多年，长期刻意炒作所谓抗中恐中氛围，尤其每到选举更是不断诋毁抹黑大陆。台独委会近日又称，自2024年至今年7月上旬，已有385件台湾民众赴大陆后失联、遭留置盘查或限制人身自由案件，称希望借此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对于台独委会的造谣抹黑，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昨天的记者会上予以了驳斥，他同样用数据进行了回应。2024年以来，来大陆观光旅游、交流参访、学习就业、商务考察的台胞累计达1170余万人次，其中包括前来旅游、探亲访友的岛内司法警务人员。不仅如此，台媒发现近期两岸航班班班客满，仅今年6月、7月上旬就有近100万台湾民众来到大陆观光交流参访，接下来的暑期这样的热潮必定还将持续。促成这股热潮的因素包括新近以来陆剧持续受到台湾观众的欢迎，大陆艺人如张凌赫在台湾累积高人气，以及只此青绿在台湾大受欢迎。另外，以网红馆长为首的主播赴大陆，把大陆城市建设、生活样貌让台湾民众透过手机真实看到。台湾民众正用自己的判断自己去验证大陆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如民进党讲的那么危险。岛内舆论也指出，岛内蓝营人士应该相信赴陆交流的人越多，和平路线的底气就越足。这也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希望建立两岸和平交流的论述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撑。上周，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也来到上海交流，他们在上海参访并与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座谈，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与欢迎。两岸同胞在热络交流中发现，民进党刻意制造对立的政治操作早已跟不上两岸民众渴望和平往来的主流大事，终将被时代大潮抛弃。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22号举行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等6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
3: 中国国民党22号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基隆市长谢国良、苗栗县长钟东锦、南投县长许淑华及台至连江县长王忠明等6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
4: 国民党全雷打，国民党全雷打，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全雷打，全雷打，全雷打。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会上表示，中常会完成最后一波县市长提名，本周六将召开党代会，团结胜选造势，务必赢得县市选举的全面胜利。
5: 他们的执政的成绩就是国民党的金字招牌，而且真金不怕火炼，非常杰出优异的执政成效，也奠定了26年大选胜选的基础。
3: 对于九合一选举中蓝白合的部分，郑丽文在中常会上也做出表态。
5: 基于蓝白合作，我们嘉义市全力支持民众党的张其凯委员，现任优先在新竹市，本党也全力的支持现任的高虹安市长。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0: 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中年油脂问题油风波持续延烧。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陈时中被蓝营人士爆料，在问题油案扩大延烧期间仍参加参叙应酬，引发蓝营批评，质疑负责督导食安业务的官员此时仍有闲暇跑酒摊，是行政团队面对食安危机态度松散的表现。
1: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明贤22号表示，他接获爆料，指陈时中在问题油风暴期间，竟被目睹在台北市通化街应酬跑酒摊。爆料民众也不解说，这个时刻怎么还会这么悠闲？李明贤表示，问题油风暴延烧3个多星期，对于问题油源头为何、如何重拾食安信心，台行政机构始终拿不出说服民众的方法。然而，陈时中负责督导食安、参与危机处理，居然被目睹跑酒摊，凸显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油事件掉以轻心，螺丝掉满地。
2: 你身为政务委员，而且又是你负责的执掌范围内，你跑去喝酒，人民作何感想？
1: 对此，陈时中办公室回应称，当天只是一般吃饭用餐，并没有特别回应。而问题油案延烧至今，外界关注是否有官员需要为事件负责。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称，近期可能会有相关官员下台。
3: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应该是食药署署长。
1: 对此，台行政机构回应称，黄国昌是无端臆测。与此同时，围绕食安议题，蓝营也进行7月25号凯道游行动员。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亲自拜访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希望邀请韩国瑜共同参与活动。
4: 拜托韩院长让食安法的修法可以列为立法院优先的法案，他也很愿意在7月25日参与凯道活动。
1: 据了解，在蒋万安邀请韩国瑜参与后，蓝营多名人士也进一步展开动员。
5: 高雄的乡亲都非常自主的，当知道有这个讯息的时候，就纷纷打电话到党部啊。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呢，都还在统计数字当中。那就像上次反罢免一样，我们也动了差不多有40-50台的这个游览车。
1: 蓝营方面希望借由7月25号凯道游行凝聚支持力量，并持续将食安问题作为监督民进党当局的重要议题。
0: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爆料称，台防务部门原先将战备饮用水每瓶预算编列为120元新台币，最后却以35元新台币完成采购，价差高达数倍。若当初台立法机构没有提出质疑，善尽监督职责，台湾民众的纳税钱恐有遭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问题。他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预算编列及采购流程。
1: 马文军指出，如此悬殊的价差不能仅以估价不准一句话带过，当初如何仿价，由谁负责审核，为何层层把关都未发现问题，是否预留不合理利润空间，甚至让特定厂商有从中获利的机会，都应查明查清。马文军说，这并非首次发生类似情况，从台军联合作战中心每张50,000元新台币的长官座椅，到此次战备饮用水采购案，都是在台立法机构提出质疑后，台防务部门才改口表示价格可以调整，预算可以删减。马文军表示，虽然此次最终由3家台湾厂商得标，采购价格也已下降，但台防务部门仍应进一步说明各厂商的实际供应能力、产品制造来源、履约分工以及长效保存与品质验证机制，不能因采购价格降低就认定所有问题都已解决。马文军强调，采购内容应符合实际需求，每一笔价格都要经得起检验，并接受台立法机构与社会的严格监督。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

0: 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军方回应说，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军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任何船舶如需通行必须沿指定航线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里巴夫表示，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22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

0: 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马杜罗的辩护律师称，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这一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挤奶酪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闭起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4: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5: 就停留在这烈绿太阳下，在受不了。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6: Young forever。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7: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人肉。
1: 啊哈！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梦幻镇。最近天气好冷啊，眼看就要进入冬天了呢。
2: 哎呀，真是好冷啊！
3: 豆豆说：“你看，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2: 它的周围在下雪，它肯定是下雪的精灵。”
3: 真的吗？雪精灵，快点过来！雪精灵，好漂亮啊！
2: 可惜

0: 赶小雪，要是能下大雪的话，我们就可以打雪仗了。嗯，嘿嘿嘿，哇，下大雪了，他真的是雪精灵啊！嘿
1: 嘿，哎呦，豆豆鼠，快来，我们玩打雪仗。嘿嘿
0: 嘿，好啊，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1: 哇，哎，
2: 啊，本想变个火精灵取暖，怎么就变出一个雪精灵了呢？把它召唤出来又不管它，这似乎太没责任感了。我还是去把它找回来吧。哎呦，怎么回事啊？
1: 哎，
2: 嘿
1: 嘿嘿，
2: 雪精灵，我终于找到你了。雪精灵，嗯，我错了，快放了我！
0: 啊，雪精灵，你怎么了？快点放了鼠阿大！
2: 哼，雪精灵，我可找到你了！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赶你走了。
1: 啊，鼠阿大，原来这个雪精灵是你变出来的呀！
2: 那当然，像这么厉害的魔法，只有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才会呀。
0: 雪精灵好厉害啊，他还会什么？
2: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好厉害，我们可以一起滑冰了。
1: 真好玩，我来了。
2: 我也来了。哎呦，
1: 原来鼠阿大滑冰是用脸来滑的。
0: 哎呦，鼠阿大，我来教你。
2: 快看大家玩得多开心呐，应该都已经忘记冬天的寒冷了吧。

0: 这下新年的装饰都布置好了。
1: 明天就是新年了。
2: 是呀，新年又有新气象。
3: 哦，原来明天就是春节了，大家都在迎接新年呢。看，鼠阿大爷相当勤快呢，他装扮的怎么样了呢？
4: 作为最伟大的魔法师，我一定要将自己的房子装扮成最漂亮的，让大家都羡慕。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看来我得重新研究下咒语。
3: 啊哈，大家好，今天就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天大家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4: 哎呀，今天做点什么好呢？

0: 好像是咪咪鼠他们的声音，要不去问问他们的意见。大家新年好呀，原来你们在堆雪人啊。
1: 鼠阿蛋，新年好呀，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来堆雪人呢？
0: 那个，其实我是想来问你们，今天是春节，你们有什么活动吗？
1: 还没想好，你有什么建议吗？
0: 这个嘛，不然我们晚上举行一场新年晚会怎么样？我们来表演节目，然后邀请乌龟爷爷他们来看。
1: 好呀，梦幻镇好久没这么热闹了，一定会很开心。
0: 是啊，有我鼠阿大在，我一定会让我们的新年晚会弄得非常精彩。
2: 好呀，那我来当晚会主持人。
3: 那我就当晚会的后台助理吧。
0: 没问题，那我去写邀请函给大家，然后我们一起准备一下晚上要表演的节目。
1: 好呀，就这么办。不过现在我们先回去换身衣服吧。
2: 嗯，时间不早了，那我们快去准备吧。
0: 嗯，
4: 不知道鼠阿大他们会准备什么样的节目呢？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5: 乌龟爷爷、蛙鲁老师，新年好啊！
6: 新年好啊！你们也是去参加新年晚会吗？
7: 是啊，我们收到鼠阿大的邀请信说，说今晚有新年晚会呢。
5: 我还准备了压岁钱。哦。一点心意，意思下而已。
8: 那我们快走吧，别让孩子们等着急了。
4: 哈，新年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嗯，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梦幻镇，这里住着许多可爱的人。有漂亮的咪咪鼠，它拉的提琴很好听，还有贪吃的范范，它最喜欢吃香甜的草莓。啊，还有喜欢魔法的鼠阿大。
0: 哦，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用魔法就能轻松解决。咕噜咕噜变。
2: 这里还有我们的长辈和老师，还有绅士的青蛙先生，他做的千层饼其实挺好吃的，也就是太少了。还有蛤蟆小姐，他做的点心永远都是那么美味。还有知识渊博的乌龟爷爷，他什么事情都知道。哦，对了，还有新加入的蛙鲁老师，他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3: 蛙鲁，啊，
2: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梦幻镇。
7: 你们表演得太好了。
5: 是啊，太完美了，给我们一个大惊喜。
6: 鼠阿大今天表演的魔法很棒哦。
0: 谢谢蛙鲁老师夸奖。
5: 哎呀，就要过午夜十二点了，我们快来许下新年愿望吧。
0: 咕噜咕噜变。
9: 祝小朋友们永远快乐，梦幻镇的朋友们永远快乐。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书信与珠花交予我父王。快走。快走。
1: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2: 啊！怎么跑了？嗯、啊！
3: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3: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
0: 嗯，
1: 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
4: 老伙计，
3: 嗯，
4: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师父？
4: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3: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3: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都
3: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6: 八戒，
5: 嗯。啊，
6: 八戒，
5: 师傅，
3: 师傅，
6: 师傅，
3: 师傅，师傅，师傅，
6: 八戒，
5: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些

0: 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1: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皆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1: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2: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1: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1: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你看，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4: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1: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1: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4: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6: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6: 傻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7: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6: 谁？
7: 是夫人。
6: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7: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6: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8: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8: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唐僧就在宫中。
9: 小婿拜见父王。
1: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

0: 陈氏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旭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旭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1: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啊，父王。
0: 小旭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
3: 我。

0: 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

0: 开化了。
1: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0: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1: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0: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1: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0: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1: 快去救师傅吧。
0: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1: 师兄，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能走啊。
0: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1: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0: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1: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0: 好，那我去。哼。
2: 怎么来了、啊？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0: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0: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0: 哼，哼，哎，去，弼马温，哎，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哼，
3: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0: 哥哥，哥哥，哥哥，
3: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
3: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0: 不是，
3: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0: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0: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0: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3: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3: 就随我来吧。
0: 别看，
3: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爷大爷大爷学用啊，
0: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妈，嘿，
1: 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的，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大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2: 大师兄，
0: 沙师弟。
2: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夫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5: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嗯，
1: 对。
2: 回我了。
3: 大师兄，
0: 大师兄，
3: 大师兄，
1: 师傅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

0: 哎，
1: 悟空，
2: 为师的错怪你了，
1: 师傅，
2: 悟空。
3: 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4: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3: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5: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3: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

0: 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

0: 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妖怪，妖怪！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糟闻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1: 哦，
3: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3: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1: 好，小的们，等等，
3: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
1: 哦，
3: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0: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5: 八戒，
0: 师傅，
5: 这是什么山？
0: 石头山。
6: 洞什么洞？
0: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0: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0: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要说
4: 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0: 师傅，
5: 悟空，
0: 师傅你看，
5: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0: 哎呦，师傅，
5: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0: 不敢不敢，
4: 快去！
0: 不敢了，
4: 快，
6: 二人去吧。
0: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

0: 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
3: 好，嗯，
2: 你看。
3: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3: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啊！哎呦！哎呦！放了
3: 你老实点。
4: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啊。
2: 没用
0: 就放了我吧。
2: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大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4: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5: 师傅，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6: 在哪儿呢？
7: 在这儿。
3: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啊！
8: 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3: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8: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3: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8: 好。
3: 我自有办法。
9: 师父，
10: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0: 师父在前面。
10: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0: 师父，
10: 望师父救命啊！
3: 哎呀，
0: 师父不可！
3: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0: 哎，师父，
3: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0: 师父，

0: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1: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这
2: 别动，别动，别
3: 动，别扎着了。嗯，嗯，嗯，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怎么
3: 这
4: 真
3: 不知道？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2: 哎，张海，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2: 好，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嗯，嗯。
6: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7: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6: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7: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6: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8: 你先帮我，帮我，
9: 你帮我，碰他！
8: 哎，这是谁呀？
9: 谁呀？
8: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的？
9: 叫！
10: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9: 跌跤就是
8: 觐见礼。
9: 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8: 哪来的？
10: 我是蓬莱山来的。
11: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10: 我就是神仙。
9: 哦，是神仙。
1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9: 哦，好啊。哎，我们是好人，
8: 好人
9: 的，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8: 神仙，
9: 渡了我们，
8: 渡了我们，
9: 真的好人呐。哎，
1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9: 我们从莲花洞来
8: 的。捉拿孙悟空。
10: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8: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10: 什么宝贝？
9: 紫金红葫芦，
8: 羊脂玉净瓶。
10: 拿来给我看看。 这么个小皮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9: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10: 好宝贝好厉害，
9: 给我。
1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9: 你也有宝贝？
10: 来，
9: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1: 老神仙，
9: 我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老神仙，
10: 老神仙，
9: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11: 是吗？
1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9: 爷爷啊，
11: 我老神仙，
9: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1: 是啊，
1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9: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1: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9: 装给我们看看。
1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1: 那好。
1: 三太子，
4: 大圣，
1: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有何吩咐？
1: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1: 多谢。
10: 董事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快把电话过来吧。
1: 呀哈，天怎么又亮了啊？
2: 哎呀，谁亮了？天亮了！
3: 哎呀，您发令我变脸
0: 了！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0: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
1: 老神仙，
2: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0: 是啊，
5: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2: 真在那儿、
5: 孙行者，来了！
2: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0: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1: 行，给他换。
0: 走，老神仙，
1: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0: 是啊，
1: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0: 对
1: 啊，
0: 对，
2: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0: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1: 对，
0: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好吧，就算我会去。
1: 啊，太好了，给我们换了。
2: 好好好。
1: 哎，谢谢，
2: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哎，对对对，老神仙，
2: 好，
1: 给您，
3: 哎呦，哎呦，
1: 太棒了，请看好宝贝。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4: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3: 是。
1: 哎呦！
3: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唐僧肉啊，
5: 小子们，
6: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4: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5: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
4: 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
4: 我
1: 来演示，我
5: 你来。
1: 不是，
0: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6: 小的们点起火把，
4: 点火。
6: 怎么不灵？
0: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0: 对，有咒语。
5: 好，你来。
1: 好，我来。
4: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3: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5: 怎么变小了？
3: 抓住他！
6: 猴毛
3: 啊！
6: 猴毛
1: 上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6: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1: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6: 你们两个废物！
3: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呀，
6: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6: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4: 接回来，
6: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3: 是，
4: 谢谢大王。
3: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5: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4: 大王。慢点！哎呀，哎，别着急！哎呀，

0: 变。
1: 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2: 谢谢老太太。
1: 哎，怎么了？哎，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3: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哎，
2: 孩儿接见干娘，
3: 干娘来了。
4: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3: 谢干娘。
4: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2: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4: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2: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4: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5: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4: 还挺厉害的呢。
6: 慢走。
4: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啊，
7: 是。哎，
8: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9: 哼。二兄，你笑什么？
8: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9: 你怎么知道？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奎生，我们一起吧。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该死在这儿。
6: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9: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驼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

0: 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2: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0: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0: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2: 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0: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3: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4: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3: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不动？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4: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3: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
5: 这是谁呀？
6: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的？
7: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6: 跌跤就做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7: 我是蓬莱山来的。
8: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7: 我就是神仙。
6: 哦，是神仙。
7: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6: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8: 神仙
6: 渡了我们。
8: 渡了我们
6: 是真的好人呐。
7: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8: 呀？我们从莲花洞来
6: 的，去捉拿孙悟空。
7: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9: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7: 什么宝贝？
6: 紫金红葫芦，
9: 羊脂玉净瓶。
7: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6: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7: 好宝贝，好厉害！
6: 给我。
7: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6: 你也有宝贝？
7: 来，
6: 老
9: 神仙，
4: 这是什么宝贝啊？
8: 哎，
6: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里永远不是泰山啊！
9: 老神仙，
7: 是来看
9: 老神仙，老神仙，
6: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8: 是吗？
7: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4: 爷爷啊，我
8: 老神仙，
6: 老神仙，
8: 老神仙，
6: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8: 是啊，
7: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6: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8: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6: 装给我们看看。
7: 若是不信，带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8: 那好。
10: 三太子，三太子。
11: 大圣。
10: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11: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10: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11: 好吧。
10: 多谢多谢。
7: 哈哈哈哈哈哈。总是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的吗？
1: 可以了
0: 啊，哥哥。
2: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天
3: 放不见
2: 来吧。哎呦。

0: 天怎么又亮了啊？
1: 哎呀，谁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

0: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得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你走吧，走，走，
2: 老神仙，老神仙，
0: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0: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0: 啊，
2: 对，
3: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对，
1: 换，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0: 怎么样？
3: 好吧，就算我会去。
0: 太好了，我们换了。
3: 好好好。
0: 谢谢，
3: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0: 对对对，老神仙，
3: 好，
0: 给，
3: 给，
4: 哎呦，哎呦，
2: 太棒了，请看好宝贝。
0: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4: 好，打开看看。
2: 打开，
0: 是。
4: 哎呦！
5: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唐僧肉啊！
6: 小子们，
5: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2: 来以此类啊！谢谢大王。
5: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
2: 来演示，
0: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0: 我
6: 你来，
0: 不是。
1: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5: 小的们点起火把，
2: 点火。
5: 怎么不灵？
1: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0: 对，有咒语。
1: 好，来，
0: 好，
1: 我来。
2: 若有半声不吭，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
4: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0: 抓住他！
5: 猴毛！猴毛！
0: 上了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他
1: 饶命！你们两个废物！
4: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5: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4: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5: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
2: 我们
0: 得
2: 火速把
0: 故事了
2: 接回来。
5: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2: 谢谢大王。
4: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5: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2: 大王。
1: 快。
0: 慢点，
1: 别着急。

0: 变。
1: 干儿那儿，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2: 谢谢老太太。
1: 怎么了？这怎么停下了？怎么回事啊？
3: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哎，嗯，啊，嗯，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奶奶。
3: 啊，孩儿们免礼。啊，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5: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3: 啊，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5: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嗯，
3: 哦。啊，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4: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6: 慢走，慢走，干娘，慢走，慢走。
3: 哎，这就是那猪八戒吧？啊，
7: 是。哎。
8: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9: 啊！二兄，你笑什么？
8: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9: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10: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8: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11: 啊！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

蛋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
2: 啊，
1: 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的们，抬过来！
3: 哎，走走走！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来来来，
2: 喝！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4: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4: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
4: 别吵！
1: 哥哥，吃唐僧肉。
4: 沙师弟，掉根毫毛，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大王，不好了！啊、
2: 什么事、啊？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啊、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嗯嗯，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嗯，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抓回来。嗯，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哲行孙，啊，啊，哲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1: 啊、是吧？
3: 先别打开、啊、别人都跑了、嗯、等有了响声、啊、再打开盖儿、啊、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镣都化了
1: 啊是吗？
4: 我的腰都化了、啊，
3: 腰一晃他就完了。
1: 好，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哲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哦，还有，
2: 来。
1: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嗯，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5: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2: 嗯，
3: 等我再去装它。
2: 好。嗯，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嗯。行者孙，
0: 嗯，
3: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嗯，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6: 啊！
0: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2: 贤弟呀！
7: 哎，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 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6: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7: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5: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7: 对，
2: 把他皮扒了，
7: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
6: 哎，
2: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6: 好，
2: 哎哎哎哎哎！嗯嗯，
4: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8: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9: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8: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在这葫芦里呢。
8: 哦，
9: 师祖，饶了我们吧。
8: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怪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8: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8: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8: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9: 谢师祖。
8: 快救你师父去吧。
1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御还用御揉你大腰指、辅助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 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肩周炎、颈椎病、
14: 颈肩腰腿痛、
1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8: 稍一活动就疼。
1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

0: 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孩儿叩见父王。
1: 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4: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4: 师傅。
5: 驾。
4: 师傅。
5: 咦，
4: 师傅。
5: 哎。
4: 来，师傅，您瞧。
3: 嘿，你看，师傅，
6: 师傅，
3: 你看，
6: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5: 这是乌鸡。

0: 一国的皇家寺院。
1: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0: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1: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3: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4: 对
3: 啊，
4: 对。
0: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5: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0: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5: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0: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5: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0: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5: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0: 院主，
2: 师父来了。
6: 哦，师父
7: 我来了。
6: 师父，
2: 师父，
7: 师父，
6: 这寺院。
7: 哎，师父，您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哎，
7: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0: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1: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0: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1: 瞧，
7: 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3: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3: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2: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3: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2: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孙悟空到段慧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哎，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6: 太子还真来了。
4: 哎，啊。
6: 哎，这什么？
5: 师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6: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和尚，闪开！嗯，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2: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2: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在此候着。
3: 是。
1: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2: 宝名立地祸。
1: 哦，
2: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
4: 嗯，哎，哎，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至。嗯，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殿下，我来问你。
4: 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1: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嗯，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 这肚里啊！哎，你，
3: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

0: 啊，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0: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
0: 哼，
2: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2: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0: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八戒，山里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嗯。
3: 我搬，
2: 高哥，我搬，
3: 我搬呢、啊，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1: 啊。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啊？
3: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5: 哦，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3: 啊。有，拿来。
5: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3: 啊，
5: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3: 这是死人呢。
5: 这可是宝贝呀。
3: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5: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3: 把它驮出去？
5: 哎，
3: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的，我不管。
5: 元帅，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3: 有好处？
5: 嗯，
3: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5: 钱却没有。
3: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5: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3: 不驮。
5: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6: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7: 去后园？
6: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7: 他还去过何处？
6: 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7: 他们都讲些什么？
6: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7: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6: 他正在皇后宫中。
7: 随我来。
6: 是。

0: 下来了。啊，
1: 他来得正好。
2: 刀拔剑仙又
3: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8: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7: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8: 没错，
7: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8: 对，
7: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

0: 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6: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8: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6: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6: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 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6: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2: 这51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6: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山灵芝的品牌。
6: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51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51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7: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 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5: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5: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

0: 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9: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的和尚，闪开！嗯，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2: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2: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在此候着。
3: 是。
1: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2: 宝名立地祸。
1: 哦，
2: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
4: 嗯，哎，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知。嗯，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殿下，我来问你。
4: 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嗯，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
3: 这肚里啊！你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
1: 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3: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
1: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哦，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3: 且慢。 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头哥，我搬
3: 呢，我搬不行了，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知道。
3: 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井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发

0: 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0: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0: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1: 啊，
0: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0: 这可是宝贝呀！
1: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0: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
0: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1: 不妥。
0: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1: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3: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4: 去后园？
3: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4: 他还去过何处？
3: 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4: 他们都讲些什么？
3: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4: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3: 他正在皇后宫中。
4: 随我来。
3: 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姐，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妾非万千之幸。
1: 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曾来。
1: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6: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1: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6: 是。

0: 老伴儿，老伴儿，
1: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2: 啊！老官儿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1: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2: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儿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1: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2: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1: 没有，没有，
2: 快快快，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2: 真哥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2: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啊，猴头，回来。
2: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1: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哎，嗯。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嘴堵上，
1: 快放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嗯，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7: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6: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痛。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
0: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4: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2: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

0: 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在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 上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

0: 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的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

0: 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

0: 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5: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

0: 加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快走！悟空，悟空，悟空，过来，过来，八戒，
1: 你哪儿跑？
0: 快走啊！
2: 师兄哪儿去了？
3: 是啊，先歇会儿。
2: 妖怪！
1: 八戒，
2: 你咋跑这儿钻着呢？
3: 吃饱好干。
1: 妖怪！
2: 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2: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2: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你呀，别啰嗦了，
2: 你
1: 快走。
2: 你，师父，快走吧。他老胡说。
1: 驾！师傅，快！快！驾！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1: 师傅，
2: 不要紧吧？
1: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1: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1: 少要啰嗦，

0: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哎，师傅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0: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2: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1: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0: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1: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0: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1: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0: 哎，
3: 救命啊！救命啊！
1: 师傅，
0: 悟空，
1: 喊声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1: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4: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
5: 哎，
4: 走吧，这边。嘿，
3: 救命啊！
1: 跟上，那边，
4: 这边，
1: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1: 师傅，当心啊！啊！
0: 啊！
3: 救命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3: 啊！救命啊！
5: 就在那儿
1: 啊！哎，师傅，哎，师傅，
3: 救命啊！
1: 师傅，
3: 救命啊！
1: 师傅，
3: 救命！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5: 让我去。
1: 快去！啊，师弟，
0: 你。
1: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3: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这
1: 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3: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师父，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1: 师傅，
0: 你无能无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八戒，杀师弟！
6: 大人救命啊！
0: 悟空，
4: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1: 是，
4: 哎，你这，
0: 哎，快快解下来！
4: 哎，对，
1: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7: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6: 师傅，我驮他。
4: 哎，你去，你去。
1: 哎，师弟，我去。
6: 哎，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6: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1: 嗯
6: 嗯。哎，快走！
1: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个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3: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7: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

这点挺好。嗯嗯嗯嗯嗯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6: 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5: 是啊，
7: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5: 可不是吗？
8: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红孩儿？
1: 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
2: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喂，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哎，是沙师弟，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2: 让我去，
1: 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0: 来来
2: 这，哎呀，这，
0: 这边，走，
2: 哎呀，
0: 哦，
2: 火云洞到了，
0: 走走走，八戒，快，啊，哦，进门那边，
2: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2: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嗯，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啊，你这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来了，
7: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要事，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7: 本官放心。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 啊！好，
8: 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2: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8: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二兄，你看大二兄他，快去看看去！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二兄，大二兄，大师兄，大师兄。
1: 你这亿万年长生不老客，这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2: 大圣，大圣！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3: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啊！
0: 来，你看，
3: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吞噬过去的。
3: 哦，
0: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
3: 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
3: 卷帘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0: 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哎，这是干什么？
3: 来吧，让他试一试吧。

0: 还不谢谢我啊？
1: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3: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3: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1: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3: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脚的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朱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3: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哎，太好了！哎，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哎，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

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儿，放在一旁呢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儿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6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儿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那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实用新型的这个专利，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1: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
0: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1: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到位啊。
0: 您别再说下去了。
1: 怎么了？
0: 您想想哈，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您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2: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哈，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那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0: 是
2: 不是啊，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 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0: 对呀，袁老师
1: 啊，
0: 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万组的羊奶粉，最后才给咱1万组，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万组呢。
1: 啊，行行行，别多说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0: 太好了。
1: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2: 事在人为
1: 啊，事在人为，行，
0: 我们俩帮忙。
1: 对，还让不让说话了？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1: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莹萍。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1: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嘛。
1: 嗯，
4: 这得感谢您啊，袁老师。
1: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
1: 啊，
4: 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那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1: 啊，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那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

0: 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1: 这样啊，哎呀，行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0: 哎，经理，你来了。
2: 是啊，你现在给谁打电话？趁着玉器还着急得很。
0: 哦，是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出入人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可咱牛地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狗盯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2: 袁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袁老师打个招呼吧。
0: 行。
2: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2: 阮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1: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2: 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过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1: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呐、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
2: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1: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2: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1: 啊？
2: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冉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1: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2: 冉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你补货。
1: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2: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0: 八千组
1: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2: 对，都跟昨天一样。
1: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

0: 行不行啊？
1: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0: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1: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冉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0: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0: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呢。
3: 是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0: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3: 没错，
0: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呢。今天只要来了8天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3: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3: 对，
0: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天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适合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1: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0: 对，又能订了。
1: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啊，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要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酸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元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1: 好，谢谢袁老师。
0: 好，
1: 再见。哎，那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哎，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4: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元，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呢？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0: 哈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4: 太谢谢了，任老师。任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天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啊。
0: 你好。
5: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5: 哎呦，我必须要啊！
0: 啊，
5: 袁老师，就是还是您呐，就帮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呐。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那产的奶肯定好啊。你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专利，你采用了

0: 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边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行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0: 嗯，哎，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是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
1: 嗯，
3: 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个1890块钱呢，那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3: 袁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就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4: 不能少
1: 啊，不能少，
4: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1: 啊，
4: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
1: 哦，
4: 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啊。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
1: 嗯
4: 啊，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挣不着这好事啊。说袁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和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4: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
1: 啊、
5: 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袋

0: 是的。
1: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
0: 嗯，
1: 这初乳是不是很有好处？
0: 对。
1: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0: 对，
1: 不便宜啊。
0: 是。
1: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嗯，再见。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
0: 啊，
3: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0: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袁老师啊，
0: 哎，
3: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粗鲁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0: 啊，
3: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0: 哦，
3: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
0: 嗯，
3: 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
0: 嗯嗯，
3: 一组10盒就能省个小2000呢。
0: 是，
3: 袁老师啊，
0: 嗯，
3: 您快帮我订了呗。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孩子一起喝。
0: 嗯，
3: 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比啥都强啊。
0: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3: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0: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袋，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并且包邮到家。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袋，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呢，并且包邮到家。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 雪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洋执法是写在风浪里的规矩。
1: 这海上的执法安全是第一位的，从你船舶开出港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机遇和危险并存。
0: 身着蓝衣踏浪而行，他们是最难通融的防线，也是有温度的靠山。
1: 那我一般先说句闽南话，老三啊，我跟你讲哈，你要配合起来啊。
0: 风吹日晒，依旧保持对这份工作的敬意，对蔚蓝大海的热爱。
2: 配置两件，到这个环境是我自愿的，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1: 海洋经济发展到哪里，我们的执法保障就要跟到哪里。
0: 守一片海，护一城人，他们是浪尖上的蓝盾。
3: 关于记录仪使用的相关规定，要在该使用的场景必须使用。现在我们经常说行政主法部门啊，还有渔业执法机构。
0: 高俊峰来自江西，是厦门市海洋渔业综合执法支队三大队的副大队长。从2013年开始，他已经和大海打了13年的交道。
1: 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职责呢，就是开展海域岸线以及内水的日常巡查，以及涉海涉渔的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0: 厦门海洋渔业综合执法支队隶属于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分为4个综合大队，负责不同辖区，以干预晒黑、赶唱黑脸、亮剑黑夜的三黑精神，为这座滨海城市保资源、护生态、守平安。
1: 我们综合三大队的辖区啊，就是从我们欧措这个对台渔业基地连线到这个香山以西的整个同安湾的区域。你海上执法的话，首先我们要有执法船艇啊，有我们执法涂装的执法船艇。第二个，救生衣你肯定要配备。那第三个，我们的这个执法记录仪，那是按照我们支队执法记录仪使用规定，我们是在执法过程中要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啊进行记录。那这个不但是保护我们这个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同时也是对我们执法队员的啊一个保护。
4: 有话先上来再讲吧，先上来。
5: 来，人上来，人上来，抓紧配合。
4: 快点，慢点，
6: 着急啊！这边，看到没？有，这边。
5: 啊，对。好，可以。
7: 开始录像。
1: 那天晚上我们就扣了7个涉嫌违法潜水电鱼的当事人，这个呢就是其中之一。那他那个现场检查的时候，他是有这个电鲨设备啊，他有这个呼吸机，桨板的话他有装电池，还有那个电动小马达，是吧？那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他有携带这个电鱼工具，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按照这个涉嫌非法电鱼对他进行了处理。是这个呢，这个是装油的。你插桨板上哪里有电源啊？你桨板上没有电源呢、啊？你电源不就是这个电池吗？是不是？这个它这个是我们18号扣的，那现在过了这么多天，它这个里面有一些东西，它有一些腐烂，所以这个味道比较大。那这个也是体现，就是我们海洋工作呢，确实是条件比较艰苦，是吧？你这个说实话，你去海上出来一趟，回来一趟哈，你身上如果风浪大的话，满身都是海水。现场处置的时候呢，也特别的要求我们这个队员呢要能随机应变，因为你们当事人你在海上你能碰到各种情况，特别是晚上啊，当事人不配合，当事人在那边要以跳海为威胁，那你怎么样进行处理，怎么样安抚当事人的情绪，确保执法安全的前提下完成我们这个执法任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海洋执法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0: 专项行动之外，执法队的日常海上巡查从未间断，清理违规网具，排查渔船安全隐患，打击禁渔期违法捕捞。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着厦门的蔚蓝海域。
1: 现在我们在那个金东航道上，金东航道是我们厦门金门小三通的一个重要航道，也是我们日常工作重点关注的一个海域。那现在我们是在对这个航道里面爱航的一个网具呢进行一个清理，来确保我们小三通通航的一个安全。
0: 不同于路面执法，海上气候复杂多变， 长时间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执法队员的身体素质变成了坚守一线的重要底气。
1: 你如果遇到强风强劲的天气，那整个船只的晃动，说实话，这个你在待在那个船上待个两天，人都已经受不了了啊！何况我们还要开展相关的这个执法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对我们的队员呢，也会开展一些啊，比如体能训练，游泳这一块，那更是我们要基本具备的技能。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的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前期我们开展这个维护滨海景观、打击违规网具脏象行动期间，啊，我们曾经这个两条钩机船，在我们集美大桥和霞安大桥周边的海域啊，连续工作12个小时，就是从早干到晚。吃饭的话，我们有小船可以从岸上进行过驳啊，我们是人和船都不停歇的啊，在海上连轴转。
2: 对他们来说，在海上风吹日晒是家常便饭，还时常和危险相伴。高俊峰告诉我们，2014年，在他刚转正参加的一次强制拆除违法鱼排的执法过程中，就经历了极其惊险的一幕。
1: 4-5个这个渔民啊，就拿着菜刀，就跳到这个鱼排上，给我们的执法进行阻挠。啊，那说实话，当时刚刚参加工作，你要说不怕，那是骗人的。我心里面也很慌，但是面对这种执法的难题和困境，说实话，每一个执法到这个关口上，你都要挺起胸膛，鼓起勇气，也得往上冲啊。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我们就堵住当事人，不让他进入我们的作业区。
3: 闽下鱼13643，闽下鱼613643。你的船靠我们执法船一下，我们要对你开展例行检查。
2: 在打击违法捕捞行为上，执法队员不仅需要制止，更要引导。2026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将开始施行。执法队坚持执法与普法相结合，通过登船宣讲、码头普法、新媒体推送等形式，广泛普及渔业法律法规，引导渔民群众依法从业，守护生态。
4: 都有明确，
1: 不能够电鱼，然后我们这个
5: 航道里面也不能逛逛，
1: 航道也不能去，敏感海域呢也不要去，然后我们这个禁渔区里面呢也不能从事捕捞，而且马上这5月1号这就开始了。那渔民这一块做工作确实是需要用一些技巧，针对本地的渔民哈，你有时候用普通话跟他讲，你这个效果呢就不能用闽南话跟他讲效果好，对你这个执法的抗拒就会小。那我一般先说句闽南话，老塞啊，我跟你讲哈，你要配合起来哈，然后跟他说一说之后，反正先说一下闽南话，后面就说个普通话，后面慢慢的进行引导安抚。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啊，法律是应该要讲的，但是呢，有时候温度呢也要体现。
2: 而高俊峰的这份温暖和亲近感，不止渔民，身边的同事也深有体会。
6: 并牵头
7: 从他这个组织大项活动、平时的工作日常主持这一块啊，整个队伍的运转这块，我感觉他能力素质是非常综合全面的。在平时兄弟们出去执法，这个有什么这个苦累啊、身体不舒服出现的这个受伤的情况，他都第一时间过来嘘寒问暖。
8: 去年就是三无船舶的查处扣押，因为他个人第一时间冲上去，然后我们当时所有的大队队员都一窝蜂的冲上去，给刚进入大队的我有点极大的震撼。然后那个时候高俊峰大队长讲了一句话，就是兄弟们跟我上和兄弟们给我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你自己敢以身作则，兄弟们才会跟你一起往上冲，极难险重的任务大家也才愿意往上干。
2: 执法要严，普法要暖。在乌措，高俊峰一边执法一边普法，而在另一边的高崎渔港，陈明玲也忙着为新法施行铺路搭桥。
9: 这
4: 渔业法，新的渔业法知道吗？
5: 知道
4: 啊，知道
5: 啊，有看过。
4: 这两个宣传资料，
5: 嗯，
4: 这个是新渔业法，5月1号要实行的。
5: 好，
4: 来。我叫陈明林，进入支队到现在是12个年头。我的工作主要是海域组的工作，然后还有大队的法制审核工作。我们二大队辖区主要是负责集美和海沧的海域。我们的整个海域在厦门，应该是叫景观海域，就是海景非常漂亮，就是我们很多游客就是都很喜欢来看海。所以说，保持海域的整洁美丽还有海域的生态安全是我们大队海域执法组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2: 陈密林所在的综合二大队承担着高崎渔港便民服务窗口的日常工作。2025年1月，这个全国首创海上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正式运营，巧用驻泊于趸船上的服务窗口，让渔业审批服务更贴心、更高效。
4: 现在我们带你这个船开始年检哈，按照检验证书，你这个应该配救生衣两套，啊，救生衣两套，救生圈一个。就是我们所有涉渔的渔船检验、船员办证、渔船的过户都在这边，他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来，特别是海上有时候他工作完他就可以顺便过来，他就是非常方便，比原来方便得多。大部分都可以做到最多跑一趟，就是我们在一趟就把这个事情就可以办完。
6: 以前在山坡尾啊，坐公交车要3个多小时来回，那来在这边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太方便了。那来这边那个工作人员对我们渔民随时来，他随时给我们办证，很方便。
2: 作为退伍军人，陈明林将军民鱼水情的信念带到了执法一线，多年来这份事业对他来说依然充满新鲜感与挑战性，但也少不了无奈。
4: 感觉海洋执法还是挺难的。2017年非法占用海域建设沙场，当时是一个很突出的违法问题，通过这个常规的手段，这个违法行为就是没有很有效的制止。很多队员哈，其实当时也会一种焦虑，是我们也挺无奈的，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用心这么努力，并且很也想尽了很多办法，但是有些违法就是没有遏制下去。但是后面改变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执法模式，后面也是比较很有效的遏制了这个非法填海的这种势头。
2: 在日复一日的执法巡航中，他们守护着厦门，也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与成就。
4: 到这个环境是我自愿的，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反正我自己现在也是已经融入厦门的海。
1: 现在我回家，人家都说厦门的女婿回来了。我现在在家里面，他们已经把我化成厦门人了。
2: 甘于晒黑，敢唱黑脸，亮剑黑夜，这是全体厦门海洋人的精神内核。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浪尖上的蓝盾，守护这片蔚蓝大海。
8: 作为一名从小在厦门长大的孩子，我认为厦门的海洋是它展示美丽风貌的一张重要名片。作为一名新加入海洋执法的新人，我认为我接下来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能战斗、作风硬、业务精的海洋执法者。
9: 作为一个执法队员嘛，我们也有信心、有决心，把我们这个厦门海域，就是说厦门海域的这个管理好、维护好。
7: 因为我是陆军部队出来的，原来是防空的，所以我觉得到海洋执法这块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儿，对吧？海陆空全面补齐的，守护海洋资源，这个维护海洋生态，特别是守护好我们重要的一些滨海景观的生态呀、啊，欢迎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厦门旅游啊，是我感觉非常自豪和荣耀的一项光荣的职业。
4: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厦门的海变得越来越美。让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发展得更好。
10: 以执法为盾，那护碧海银滩，以修复为笔，会人海共生，让我们的厦门的海成为我们这个人海和谐的一个典范。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是多大岁数开始当船长？
6: 我应该是36岁，有接近200个船长。
5: 那肯定也要从最基础的岗位开始干起啊。
6: 对，水手，三步。二副
5: 大副，然后
6: 船长。李老师以前上过船吗？
5: 这么大的船我没上过。
6: 这就是船上的生活区，直接上驾驶台。驾驶台就好像一个人的大脑。然后机舱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脏，一个是在最顶端，一个是在最底端。七层快到了啊。这是我们家船的
5: 船长。辛苦了。
6: 我跟我们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是卫星导航，这个是雷达，
7: 这个是主机的操作系统，
5: 这个是各项指标是吧？
7: 参数，
8: 零六五，左舵十，车进一，
6: 他接受到船长的命令，他要重复船长的命令，比如说车进一。他就要回复前进一，那就意味着船长已经知道你已经按照我的操作，而且操作已经实施了。在一条船上，我们给的船长的权力是绝对的，也是船长的责任，更是对船上19条人命的守护。前段时间一个船员动脉割断，那么他船在航行，距离岸边要5个小时，那么动脉断，事实上是在跟时间赛跑。当时考虑的是失血过多嘛，再者一个，我怕时间来不及，我只能让岸边的船跟我们的船对开，要节约一些时间嘛。上船的高级船员都有学习过高级医护，最后那个船员伤口的绑扎处理是很好的，能够很厉害的自己从车上走进医院。
8: 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的相信。
6: 像亮剑的那种可以值得偷的，这种背靠背这样背后给战友，这一种是一种信任
5: 啊，还是命命相护，命命相惜啊，命命相护。庞然大物，风大，我靠，站不稳车。
9: 对我来说还可以的，已经是9级了。
1: 我们叫这种浪，白头浪，意味着风基本上已经超过七八级了。
5: 有那个白沫是吧？哎，
1: 对对对对，那些引入的那些船舶在航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个

0: 一直刮的，南下的刮东北风是正逆风的，既影响航速，又耗费油，那么再者就是台风，台风它有分一个可航半球跟危险半球，那么你在可航半球才有逆转的可能，你在危险半球是不可能的。比如说风是迎面吹来的，我们逆风而上，当我们承受不了了。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机会，掉头顺风而行。但是如果当我们顺风再走的时候，我们撑不了，那就没招了。我们是苍白无力的，
1: 苍白无力，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战胜的。

0: 看海明威写了《老人与海》，一个人一艘船跟一个大海，他要抗争，他要最后成为英雄。
1: 海明威某种程度上，他也并不是在单纯的和那个鱼和那片海在做斗争，更多的是在写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恐惧，让自己更加有底气的和你的对象和那条鱼和那个大海去周旋。海明威当然只是一种作家，像狄金森这样的诗人，暴风来临，他永远说服的自己是要顺从，要谦卑，要承认他的庞大，承认自己的渺小，所谓的战胜在很多的时候只是侥幸，但我认清楚侥幸是我的命运，可能我就是接近了真正的命运。中国更是这样，这个就像岘山的堕泪碑嘛，杨虎大将军打完仗回来看见岘山上的夕阳，他就哭了嘛，就他知道我永远无法战胜岘山，我的肉身会陨灭，但是岘山将永远存在，岘山被山上的树、夕阳都会比我更很久。先承认无声有涯，人的那种可能的扩大，可能的行动才得以建立的。
2: 敬畏大海，我们敬畏风，但是我们还是得迎难而上，逆风而上。在大海面前，我们是渺小的，然后我们的心可以跟大海一样大。啊。
3: 零六五，
4: 走到十，
3: 走到十，
5: 车之一，
3: 车之一。

0: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令步入大暑时节，大暑呢是福建一年中平均气温最高，也是台风和暴雨过程频繁发生的节气。这两天随着富二代高压加强西伸，晴热回归，高温呢还将稳坐 C 位。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24号这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还将稳稳地站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热感是从早到晚不下线，要特别注意防暑。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气温将回落，届时闷热感会有所缓解。我们再来看看降水方面的情况。24号这天，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到了25号，我省南部会率先有雨水的影响，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26号雨势呢会非常的明显，全省大部是以中到大雨为主，龙岩和漳州的部分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甚至是特大暴雨。所以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出行。福州多云，27到34摄氏度。宁德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平晴天，26到36度。三明晴天，26到37度。龙岩多云转晴，24到35度。漳州晴天，26到35度。厦门多云，27到31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莆田晴天，26到35度。平潭晴天，27到31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0度。台中小雨转晴，23到32度。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背离。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今天如期而至，一年最为炽热的时刻已然到来。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泉州金门小三通航线开通满20周年，运送往来乡亲160多万人次，成为两岸的亲情航线、发展航线、和平航线。
0: 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福建进出口创历史同期峰值。
0: 关口前移精准预警，福建不断改进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管模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国务院批复同意厦门、漳州、平潭等列入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先民提出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等重要理念，领导实施推动小三通、向金门供水等一系列创新实践。今年泉州金门小三通航线开通满20周年，20年来，这条航线共运送两岸乡亲160多万人次。这不仅是一条水上航线，更是一条亲情航线、发展航线、和平航线。
2: 来，这个是台湾的高山茶。
3: 只要有客人来，张松林就会泡上一壶高山茶。这位72岁的老人是最早利用全金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
2: 因为8号开航嘛，我开业的时候是5月31号嘛，他说知道要通才敢开的嘛。
3: 2006年6月8号，泉州金门小三通航线开通。而在此前，金门乡亲往返大陆需经由台湾本岛、港澳或菲律宾等地辗转奔波，耗时2天以上。而全金航线这条海上通路仅21

0: 海里，海上航程仅需50多分钟。正是看中如此便利的通航条件，20年前，张松林从海峡对岸来到泉州南安，开了这家小店，制作台湾风味香肠售卖。
1: 中秋节差不多1-2千斤呢、啊。
2: 哦，
1: 啊，那个春节差不多2-3千斤呢、啊。
0: 当时除了香肠，金门的水果、高粱酒等在南安也特别受欢迎。每次张松林乘坐全金航线来南安时，皮箱里都装满了这些金门特产，用于馈赠亲友。20年时间飞逝，随着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如今张松林过来时一身轻松，反而是返岛的时候，皮箱里装满了各类产自大陆的生活用品。
1: 我现在那一箱都是我女儿哈，在这边网路买的哈，她寄在这边来，好，我帮她带回去这样。
0: 泉州客运码头边检大厅通道上的这些痕迹，正是边检部门为畅通两岸通路的暖心见证。
3: 这个通道我们原本是1米的距离，然后他们就是在带那个大的推车的时候总是拐弯，非常不方便。我们就是进行了这个通道的改造，伸出了30公分，现在有是130公分的长。30公分虽然它不大，我们也是想说让着通过这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的两岸的交流的路越走越宽敞。
0: 越走越宽敞的路，让如今的张松林每次往来全金之间就像串门一样轻松。
1: 有时候我也穿拖鞋，
4: 2-3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什么都方便多了。
0: 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满载的不仅是行李箱里的物品，还有大陆持续推出的各类惠台政策礼包。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福建考察，强调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据统计，仅2023年以来，福建就先后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
5: 我又回来了，走，我们去上班吧。
6: 2个小时内就到，从台湾到就已经到这边。其实往返的手续相关都蛮便利的，就是感觉就像在同一座城市。
0: 邱正远在台湾经营摩托车减震器设计开发，正是凭借全金便利的交通条件，他来到泉州设立公司，为他打开了广阔的大陆市场。
6: 我们毕竟没有这么大的受众跟市场，它量体就是这么小，你不可能期望它有什么奇迹嘛。
0: 截至2026年6月5号，全金航线客流量突破160万人次，路通心通。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让越来越多像邱正远一样的新一代台胞接续来闽创业。
7: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市场，我们都把朋友带过来说，哦，这边真的很不错，赶快过来这边发展，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市场更大。
0: 过去5年，福建实际利用台资超30亿美元，闽台贸易额约4800亿元。仅在2025年，福建就新设台企2612家。2026年1月1号起，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施行，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搭建了标准化桥梁。而在距离全金航线直线距离30公里的地方，现实中的桥梁下金大桥正在抓紧施工。通车后，金门将融入大陆1小时生活圈。
8: 通久了，自然就有感情啊！两岸连结了，心就连结，就自然交流啊！自然交流的话呢，就没有分你我了嘛，就是一家人。
9: 省长赵龙今天在福州会见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傅帆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双方围绕15期间更好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面向新需求、新业态拓展保险业务布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各领域投融资合作，共同做好金融5篇。

0: 大文章，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等，深入交换意见。
1: 7月23号，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领导下，省政协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创先提能年度工作主题，在党建履职深度融合、协商调研减量提质、界别联谊凝聚共识、委员作用凸显优势、机关建设夯基固本等方面持续用力，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切实提高协商议政质效，进一步推动协商调研成果转化落地。要强化系统思维，科学统筹安排下阶段重点学习任务、重要协商会议和重大会议活动。要做好实践总结和经验提炼，深化打造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问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22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金融工委书记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服务实体动能、防范风险才能。要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切实把政治性、人民性落实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环节。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持续加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把严字贯穿金融监管、经营、从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全面推进巴闽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方案草案和决议草案。
2: 福建省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座谈会21号召开。文艺理论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群体、传媒文化企业等各方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内涵、创作实践与未来路径畅所欲言，共绘巴闽文艺繁荣发展新图景。
3: 文艺理论专家立足时代变革，阐释了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使命。
4: 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是对于一系列新型文艺动向的敏锐概括。互联网的崛起带来大众传媒的深刻变革，催生出形形色色富有活力的新型文艺形式。在新的历史方位与新技术条件下，我们要进一步积极推进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使之更好地承担起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
3: 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代表则分享了闽派大众文艺的深耕之路，并结合自身实践，勾勒出新大众文艺破圈出海的多元路径。
5: 2020年，我

0: 尝试把自己上黄课的粉笔画视频随手发布到网络，想不到就突然爆火了。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量，新大众文艺让普通创作者站上时代的大舞台。
1: 大闽大地遍地都是创作宝藏，我们这些年坚持把红色音乐、国风音乐、乡土歌曲发在网络平台，依靠作品本身的内涵去传播。实践证明，有情怀、有底蕴、传播正能量的原创作品，完全是可以打破圈层，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2: 新大众文艺是数字时代文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本土传媒企业的时代责任与发展机遇。深耕优质的内容，搭建开放生态，强化本土的赋能，与市场化精品持续讲好新时代的福建故事。
3: 会上，福州、厦门市委宣传部及省文旅厅、省文联主要负责同志也就如何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支持新大众文艺发展交流了工作思路。
4: 广泛团结引领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深耕八闽文脉，聚焦时代主题，围绕新福建建设，持续推出有温度、有筋骨、有力度、有烟火味的优秀文艺作品。
5: 持续擦亮周末西厢逢、文旅脱口秀等品牌，同时推动小舞台链接大流量，让新大众文艺扎根基层，活跃网络，赋能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注入新动能。
6: 省委社会工作部22号举办“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会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林尚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4399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戴建宏，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石狮市青年商会党委书记、副会长郭善基等5位代表，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践和感悟。大家表示，要以先进点行为榜样，持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和服务管理，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
7: 我们将坚持以党建赋能、网络内容建设和基层治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出更多正向数字文化产品，
8: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用心用情做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维护好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3: 记者22号从福建省商务厅了解到，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62.2亿元，增长1.6%，高于全国0.3%，增速连续30个月高于全国。进出口9958.9亿元，增长8.2%，创历史同期峰值。其中，出口5740.1亿元，增长1.7%；进口4218.8亿元，增长18.5%，首次突破4000亿元。实际使用外资15.7亿美元，其中利润再投资5.5亿美元，同比增长40.2%。下半年，福建商务部门将加大力度提振消费，深化以旧换新，推动下乡进村，培育首发经济和人工智能加消费，推动奇瑞汽车、宁德时代等扩大出口，拓展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市场，创新引资渠道，筹备第26届投洽会，推动福州、厦门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推动自贸试验区创新，高质量建设海外福建，筹备全省对外经济合作大会，做大做强口岸经济。
9: 福建各地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不断改进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管模式，启用科技新装备，筑牢基层一线安全防线。
10: 在泉州安溪县官桥镇思明工业园，当地安监、综治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对照三色分级管理清单，对一家橙色管控类企业进行例行抽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设备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官桥镇企业多、行业杂，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当地探索推行红、橙、黄三色分级管理模式，对辖区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
11: 红色监管内主要针对火灾和爆炸风险有更高的企业，每半个月至少检查一次；橙色管控类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每月抽查一次；黄色关注类主要是安全管理达标的企业， 每半年检查一次。
10: 自红橙黄三色分级管理模式实施以来，官桥镇共排查出一般隐患

0: 997项，完成整改784项，并对存在重大隐患的9家企业作出停产整顿处理。郑州市近日上线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大到百万栋建筑的模型，小到一个工地的扬尘监测数据、一座桥梁的结构应力数值等，大量城市运行的要素都被整合进这个平台。结合当地地处沿海特点，平台还安装了气象房屋预警模块，实现台风影响期间房屋自动预警，为精准防控提供决策辅助。
1: 在规定时间内预测出我们某一个房屋它是危险等级是几级的，然后能够快在我们地图上能快速定位出房屋的位置及相应的信息，提前为应急部门提供相应的预警。
0: 莆田仙游县蔡溪乡地处山区，村落散落山间，沿街店铺密集。当地将主街上65家沿街商铺户户都建起了专属安全档案。曾经撕拉电线、防火门缺失、窗外防盗网封死等顽疾，如今逐一消耗。
2: 防火门也安装好了，灭火器也有了，也都配备了啊。现在我们在这边做也放心了，也安全了。
0: 蔡溪乡还组建起专职综合应急消防队，10名队员配齐水罐消防车、山林灭火装备和防汛排涝全套器材，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3: 着力提升应急指挥调度能力和科学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4: 请看一组资讯。
5: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漳州港水运口岸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平潭港水运口岸、厦门航空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22号提交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关于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25年九龙江流域14个国控段面1至3类水质比例达到100%，1至2类水质比例达到71.4%，同比提升14.3个百分点，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历史最好年份。厦门机场海关消息，截至7月22号，厦门维修境外飞机突破4000架次，维修境外飞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厦门航空维修基地总营收达113.50亿元，同比增长28.3%，创同期历史新高。
6: 阿根廷闵籍青年足球队22号走进莆田市秀雨区实验中学，开展“绿茵传情，闵侨同心”足球交流活动。
7: 在简短交流后，双方队员开启绿茵场交流比拼，双方攻防交替，攻守有度。
8: 足球没有国界，我们希望把阿根廷的足球文化带到家乡，也真切地感受到莆田校园足球蓬勃发展的活力。
9: 能近距离和阿根廷闵籍足球运动员交流，我们特别激动，学到了很多足球技术。
7: 一场绿茵友谊赛，一场面对面的体育对话，活动为深化海内外青少年交流，促进侨乡文化交融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目前该低压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于未来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提醒沿海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雨准备，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
1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峻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沙滩体育嘉年华昨晚在莆田南日岛开幕，赛事将持续到24号，包含海上平台垂钓、沙滩足球闯关等6大竞赛项目。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等华东5省一市代表队参加。赛事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依托南日岛优质滨海沙滩资源，打造华东区域特色群众体育品牌。近年来，莆田秀屿区以体育家为引擎，举办一系列品牌赛事，持续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2: 福建汀州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昨天全线贯通，这个工程是国家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将进一步补强福建500千伏主干网架，打通三明和龙岩两市电力互供新通道，为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2026兰台知识产权交流活动日前在平潭举行，两岸嘉宾围绕知识产权赋能文旅融合与 AI 时代产品创作等内容，共话两岸知识产权融合发展新路径。老挝石雕艺术精品展日前在福州东方石艺城开展，展示老挝石从原石的自然之美到大师的雕琢之美。专题展区以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乾隆25宝玺复制品为引，让石雕艺术走进大众。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已经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

0: 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余，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

0: 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9: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6: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6: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4: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5: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 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

0: 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

0: 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 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

0: 二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
5: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给先生读读书。
6: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再来。
4: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7: 我把所有的带齿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斗争，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8: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哎。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2: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长肠丸。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富得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1: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3: はい。
1: 楽しかったか？
3: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叶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3: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她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0: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来，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
0: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1: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嗯。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西城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就有心吧。
1: 这次好，
0: 我立刻让你给他

我们能打胃口，我怕撑死。

0: 天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掌柜要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爷。
1: 你的父亲，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的，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
1: 守着你。爹，
0: 爹娘，
1: 阿田，
2: 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师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共同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
3: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弹尽，敌厂相许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训练的技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2: 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1: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太爷，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吗？
2: 不放，不哭了，不哭了，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3: 万福，哎呦，这是谁来了？
0: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2: 妈妈来了。
0: 太爷，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月明不哭了，
1: 我还能上哪儿啊？
0: 我只能在这儿。
1: 我哪有家呀？巨人里八号，
0: 太爷，这巨人里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1: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3: 爹，
0: 玉娇，
3: 你给我回去吧，爹。
1: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们只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爷不能再回去的。
0: 你快起来，孩子啊，你起来呀、啊！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了，太爷，
1: 你要急死我了！你
3: 给我回去！
0: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没猜过，你们果然在剧院里，快上车。

0: 医生看过了，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啤酒啊，你怪我，怪我脾气太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啤酒，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独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溃，风景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在天府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0: 的迹象。
1: 叫迹象。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

0: 做月饼馅儿，用破蛋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1: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0: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她能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那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是。
2: 清醒了。

0: 不行，我们现在不对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我们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1: 那也不能不管呢。
2: 好好好，
1: 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2: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3: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1: 是啊，
2: 投降。
4: 不能，他也不投降，
5: 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井还少吗？
6: 听到打到命，更贵的拼了！
7: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8: 就是，
9: 连长。
10: 我再让他投降，
11: 我也赞成投降，
12: 再不投降我们就等于去白。
13: 我尽力，我从后面拿枪。
14: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用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15: 是，那我们也不能白来就送死。
16: 上
17: 将，
16: 怎么打？
18: 小心有可能中了日军的重击。
19: 好了好了，别吵了，大家听清，别吵，别吵。
20: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大家举手表决。
21: 投票可以，我选择投降。
22: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23: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24: 就是我们都没见过
23: 你哪个团的？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25: 他是少将旅长。
26: 旅长啊！哟，
23: 我们医院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0: 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1: 87旅旅长张云奎，
2: 鄙人130军180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0: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3: 哦，太
4: 好了，你挺宋国贵在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5: 我是谁啊？
6: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7: 好了，
6: 我们
7: 现在要都不要说了。
8: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9: 院长，
10: 不能，你不能说，你
11: 说
10: 院长，
12: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晚。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13: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12: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13: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在部队打的炮兵，
14: 你在干什么？
13: 干什么？啊！
12: 怎么着？放开！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8: 张旅长，你接着说好。
12: 三班长小周，
15: 有，
12: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16: 是。
12: 杨远征，
17: 有，
12: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18: 是。
12: 姚勇，
19: 有，
12: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17: 是。
12: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8: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12: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传，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8: 好。祖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37红花不能丢。
12: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先行。都记住了，
20: 记住了。
12: 分发武器，

0: 照顾好他。
1: 跟上，跟上。

0: 晨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0: 你早就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啊，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余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0: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少老担任师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0: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我想了办法把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0: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1: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0: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1: 第三条路呢？
0: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瑞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0: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0: 老少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2: 金先生，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

0: 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田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1: 不要外出。
2: 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谁约您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
0: 刘胜，
2: 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少老投靠伪政府吗？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一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0: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 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吗？
2: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小钟，好。安全，安全，快过来！快快快！小心！慢点，小心！小心！将领制高点。
1: 助理，照顾伤员，自带着火种。
2: 干什么？先发伤情了。
1: 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导游，远征，我去前面侦查一下。走。
2: 坐下。
1: 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3: 哎，好好好。

0: 魅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

0: 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好味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杨飞，
10: 轻轻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6: 出差旅游
7: 带上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杨飞，
10: 轻轻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杨飞，
10: 轻轻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哇！

0: 丝柔情更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怎么着？
8: 再这么打上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9: 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8: 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9: 我正有此意。
10: 别
9: 惊
10: 动！从左手到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11: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宝贝，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4: 别，无可忍，无需再忍。
3: 这么可笑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5: 不用赔，他是顽疾。
4: 仁奎啊，对不对呀？
6: 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队伍。
7: 一会儿突围，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辛苦噶嘛。
1: 按耐情节嘛，原谅。一张的嘴要么留。

难道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

0: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
2: 抗战的一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啊。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他们欺负人。行了，道什么气啊？放下。等你说去了。
1: 老尤，小周，放下。
0: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援战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
0: 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2: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哟，放人。是。我日你闲人，老子枪，把枪给我。
1: 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
2: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
1: 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响，恶心！
0: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
1: 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你说谁是泥腿子？
2: 说你呢！我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0: 就说你了，怎么了？黑灯瞎火着了你的道儿。
1: 来着，
0: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1: 比划比划呀！
0: 我怎么整？
3: 再这么大声吵，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4: 有劲儿没处使了是吧，叶少？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3: 过来，
4: 小周，
5: 在，
3: 出去警戒。
5: 是。
4: 大刘，
6: 有，
4: 警戒。
5: 是。
4: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
3: 来，
4: 我给你看看手。
3: 坐。
4: 跟去里边。

0: 你们这边有没有水管？
1: 给同志们想好，去。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街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0: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靠边！
2: 没水呀！
0: 呸！嗯，你咂巴两口。
2: 不放，等会儿再走。不是，都是水锈啊！
0: 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
2: 没事。
3: 是。

0: 打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1: 是。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官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2: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
3: 可以去打。
4: 哎，我把水壶拿，
3: 水壶
4: 你拿过来，来，快，
1: 拿给外边上人喝。
3: 好。
1: 元正
5: 有，
1: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官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6: 是。
1: 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4: 小月，
7: 哎，走，往这一点。
4: 哎，大点劲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那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欺负我们，就别说这没用了，嘬两口，快喝吧。
1: 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官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7: 不让我们看一下好吗？你们是？
8: 我们是医生。
7: 太好了，来，请。
1: 带着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向。
6: 是。
7: 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
8: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0: 哦，没问题，你来吧。
7: 辛苦你们了。
8: 好了，纱布。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了。
0: 谢谢啊。
4: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0: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4: 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啊，
0: 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哦，
0: 好巧啊，
4: 真是太巧了。
0: 好，我自己来。
4: 可以了，
7: 谢谢了。
0: 谢谢啊，
4: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0: 这位是？
4: 哎，我表哥张云奎。
0: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1: 你好，我是张云奎。
0: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7: 你好。
1: 你好。
0: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盛，叶连长。
9: 你好。
1: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0: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1: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0: 这倒是看得出来。
7: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10: 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1: 祖良。就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8: 好，小吕，跟院长说一下。
10: 好，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7: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0: 别嫌弃就好。
1: 祖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10: 我带你去。
0: 谢了。
10: 马班长，医生来了，
7: 怎么样了？
4: 来，帮我抬一下腿。
1: 谢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0: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

0: 我们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1: 青霜、萧炎、包子、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好，一会儿就好了。来，
2: 我看看。哎，来，丹青好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0: 哪个位置？
1: 这边。
0: 我看看。
1: 坚持一下。
3: 干什么？坚持一下。
1: 麻烦上。
4: 坚持一下。
1: 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4: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我能做些啥？帮我抹药吧。
1: 这儿。好。你当护士多久了？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就把好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付帆。潘小月，你好好休息。谢谢啊。你这动作真利索。
5: 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6: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笑>来吧，
5: 一水带酒啊。
6: 好。
5: 报告，发现一队鬼子，上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6: 你看清楚了没有？有多少人呢？
5: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6: 还有多远？
5: 两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6: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尹碧豪，现在警戒。
7: 是，
6: 站，你去那边一去。
7: 交流。
6: 到外通知部队，
8: 这边
6: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7: 是，
6: 接受。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7: 是。
6: 县
9: 委，县委。
6: 昨晚你说到了江边。
9: 你们这边有船？没错。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7: 请讲。
9: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给我一分钟可以吗？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7: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10: 这样有什么好处？
5: 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7: 叶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吗？还是说他们也长着翅膀能飞过去，对吧？傅帆，你怎么看？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11: 大刘，
7: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着。我坚决服从命令。
9: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啊，
11: 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7: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张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11: 祖良，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12: 是。
11: 那你怎么办？
7: 哎哎哎，
11: 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7: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11: 叫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多快跑多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13: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7: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11: 我们要是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等于找死吗？
7: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的且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
6: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
11: 我死，则国生。
7: 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11: 我留下。
7: 你留下干嘛？
14: 至少你们受伤的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7: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
11: 小月，我们走。
7: 走。
14: 对，小月闺女，你们快走吧。
7: 王大哥，我也留下。
14: 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师生誓死，我都跟定你了。
7: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云雾哥的？哎呦，
14: 老
7: 赵，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0: 参谋长，之前是谁啊？搂着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1: 我问心无愧。
0: 我们从四川打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个人看啊？
1: 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战地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
0: 生死听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那你还会夸我呢？大哥，走！
2: 走一试试。
0: 起开！大哥，怎么了你？
2: 大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
0: 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九条命的墙头草，哪风大王哪倒？
2: 什么我哪风大王哪倒？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那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不九条命嘛，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0: 行行行，哥就当弟弟放屁了。
3: 鬼子到啊！
4: 小周，去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5: 是。
4: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大声
5: 喊。

0: 大仗也是办好说的，说说怎么打？
1: 先把胡子几把，尽量拖延时间。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力，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力。我说没错吧？
2: 可以啊你。
1: 盟主席顿顿吃久战你都看过？
2: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大仗是真挺厉害的，出神入化。
3: 有机会，我再给你讲讲遍。
4: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2: 能啊，
1: 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2: 你才死了呢。

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

不能走，隐蔽。

0: 没事吧？走，来，走。孟嫂，哎，
1: 万福在里面吗？在呢。
0: 万福，啊，
1: 我出去一趟了。
0: 你去哪儿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0: 曾，记得。
1: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那田先生念书那边怎么样？
1: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0: 不，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放心。朱管家，
2: 孟嫂，万福，
0: 嗯，
2: 这个公司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0: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2: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物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0: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2: 对。
0: 哎，
2: 快点啊！
0: 行。
3: 哎。

0: 我走啊。
1: 哎，
0: 我不哥。
2: 哎，
1: 回来啊。
2: 嗯。
1: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曾寿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寿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寿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2: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那真的是奇了怪了。
3: 孟师傅，
4: 哎，
3: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4: 哎，好的，
0: 你等我一下啊。
1: 接着说，
0: 曾寿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0: 哎呦，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1: 你说奇了怪了。
0: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们从曾寿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1: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0: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1: 是谁要杀田先生？
0: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

0: 咋了？这边呢？
1: 何晨呐，这是谁干的？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
1: 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2: 无大碍，
3: 没有伤着要害。
2: 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1: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3: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2: 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1: 是是，
2: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
0: 哦、对，
2: 你读读，给少老读读。
0: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经济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3: 死有余辜，锄奸团。
1: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2: 哎，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哎呀，哎
1: 呀，哎呀，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
2: 成吗？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

0: 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哎、我钱家泰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们都是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0: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郎，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等着就抬抬。哎呦，我已经疼上了、哎，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快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2: 会有点疼。
0: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啊！哎呦。少老，你小心点儿，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2: 是是是，
0: 快过来，抓着我手，
2: 过来，好好，
0: 你过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快点，你轻点
3: 儿
0: 啊，
3: 轻点儿啊！哦，可以，我可以，我坚持。哎，
4: 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3: 你先送他上了。
2: 我不太行吗？
3: 没事，我可以。
2: 哎，好，
3: 我可以。哎，我坚强。哎，少老，哎呦，您慢走。
2: 少老，对不住了啊，你要多有担待。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你伤口好硬，你可千万别生气啊。先生，打了。
0: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就好点了。哎，
2: 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
0: 你们先出去。
2: 是，
5: 你也先出去。
3: 好。
5: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
0: 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到要害，只是皮外伤。
5: 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0: 这个少长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5: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场子呢？
0: 少，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他们，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3: 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4: 傅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5: 多。
4: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掉？
6: 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顾静，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7: 宝贝，
0: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7: 宝贝，
0: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门了，

0: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1: 这就是番梨。
0: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雅莲，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5年之后，雅莲顺利收获。土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1尺深，带出泥土。
1: 中的要泥，回头干甜。
0: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雅莲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你现在什么叫鸭牛啊？首先鸭牛那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合肥，火不能大了，大了就给烧了。
0: 冒雅莲是红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去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连虽苦，

0: 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1: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植药材的，我们的枝呢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一下吧，种粮食的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的就称为药农。
2: 那祖祖辈辈
0: 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铃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铃。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地把亚铃保护起来。
0: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连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连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连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连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结状。
1: 真正的几十倍吧，那就是稍长点的。
0: 当地连农把这种黄连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连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连时，会直接将秧苗栽进十五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连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连，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连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十月，断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连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

0: 要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连剪，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山路崎岖，往返不易，老徐常与同村的莲农们相伴上山采收黄连。
1: 哎呀，见到马师老爷。
0: 一株黄连从泥土中起出，老徐的剪刀就派上了用场。刀背敲去根上的泥，直刃剪掉细小的须，弯刃立掉较大的叶片，一颗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2: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肠道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3: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3: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

0: 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莲农把干黄莲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莲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莲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1: 快走！快走！黄莲白带，快走！
0: 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莲、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莲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2: 好，株高是32厘米，株茎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莲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莲聚集到一起，黄莲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2: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莲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他。
3: 他的枝头数这个的话有52个，他枝头越多说明他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莲5年生的黄莲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重量7年的黄莲，达1070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莲王。
0: 全国有90%的黄莲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莲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4: 我们得选这个土炕货，我们怎么区分土炕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炕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的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八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八马丁了，它就减少的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八马丁不够。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出差旅游，
16: 带上哈威藏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1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出差旅游，
16: 带上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0: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 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一类野生种类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保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附近村民在上山采药时偶尔会挖到黄连，他们挖到的黄连体型巨大，有的甚至有半米长，比黄连大赛中精挑细选出的黄连王还要长出10厘米左右。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12: 这个叫什么？
19: 我们钓的瓜子，瓜子草。
20: 这个叫四块瓦。
12: 你叫啥？你叫？
19: 我们叫新野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0: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12: 我先连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一号。我看这个是30，第二株就002了哈。嗯。25.5，最低的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这是第三株。37.6。然后最后这还有一株特别小的，这是它应该是种子才发的幼苗。
0: 也许是生长年限不够，这些黄连并不像村民所述的那般巨大。几十公里外的环江县杨梅坳，有消息称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巨型黄连。袁庆军等人立刻翻山赶往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侧。在村民老赵的带领下，普查队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而这些黄连体型明显更大。仅一山之隔，体型差别却如此之大，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12: 十四八点多一点，撸出来，对，就把嘴馋那颗撸出来。哎，最长那颗录起来大大好大，看得出来吧？
21: 五十二，
12: 五十二哈。
21: 52.5颗。
12: 52.5哈。嗯。52.5那应该还不算最大嘞，我那边找到一颗57的。
21: 好，
12: 拔，你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巨型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啊、 高的要比它高大四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哦，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七八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科普提示环江恩塞斯。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1: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2: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20: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

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将带您来关注：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中国已同东盟八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据台媒报道称，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再度引发岛内舆论对于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22号辩称，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半导体合作并非单向投资，而是涵盖研发、芯片设计等领域的完整生态系合作。古立言为何要做这样的强调？台湾中联油之问题油风暴延烧，问题油真相仍未厘清的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却急着将油品恢复上架。先是台卫福部门宣布预防性下架油品已经过检验合格，可以重新上架。随后赖清德22号也背书可恢复上架。赖英怒批民进党当局只是要图利为业者解套，竟不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保护食安。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1: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建刚先生。王毅外长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时候呢，提醒美方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那么在此次会面当中呢，中方强调中美关系大年这一大背景有怎样的一个考量？会场外备受关注的是啊，美国6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被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那么这些舰艇呢，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的拦截任务。那么眼下中东战火正酣，美国却抽调巡逻舰突现南海，意欲何为呢？
2: 王毅外长在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时候，特别指出呢，这个中美关系啊，今年是大年啊，要把这个大年所取得的这个进展啊，这个进一步把它做大做好。实际上，王毅外长是提醒卢比奥，这个中美之间两国的关系的发展，对于两国都是有利的，啊，应该这个趁着这个中美两国今年关系不断改善，来这个处理好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这是王毅外长讲到中美关系大年的一个考虑。我个人认为，另外一点呢，就是美方呢，在今年特朗普访华期间和中方达成了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但与此同时美方还是没有抛弃这种冷战思维的这种方式。那么因此呢，美国呢这个不断的挑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啊和中国对着干。那么美方的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体现在他最近又派了6艘海上巡逻舰从中东地区调往这个东南亚地区。为什么他这样做？我想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这些巡逻艇吨位并不高，火力也并不强，只有几门这种25毫米的火炮和几挺机关枪，如果放在中东的话，很容易受到伊朗的这个报复打击。因此呢把它

0: 调到这个南海，调到东南亚，一方面可以这个体现美国加强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呢，又不影响美国在中东目前和伊朗的这个军事抗衡，所以这是美方认为最小的代价可以换取最大的利益的一个考虑。那么，他的这些六艘这个海上巡逻艇呢，部署到这个地区呢，实际上并不能够对这个地区的力量的对比产生多大的变化，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军事力量，我们的这个海上的力量正在逐步的得到加强，因此呢，美方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非常自私的，因为他这样做不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不利于美国的利益，所以说他这样做呢是非常短视的。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当地时间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
2: 王毅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丰硕合作成果，一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二是贸易规模稳步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贸易额突破1亿美元。三是通力合作共度难关，在缅甸遭遇强震、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四是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2024至2025年举办近200场高水平高人气活动，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人文纽带愈发紧密。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累累硕果，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经验，值得继续弘扬。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王毅指出，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们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会议通过了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会上，各方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也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各方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在会后表示，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在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最终敲定。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更广泛的问题不会轻易得到解决，但南海行为准则将对局势起到稳定作用。此外，王毅当天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过去几年，中菲关系持续面临困难挑战，这显然不符合双方利益，更有损菲律宾自身发展。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

0: 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非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拉扎罗表示，非中交往历史悠久，是搬不走的邻居。非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履行建交承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
1: 那么就此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建刚先生。虽然多年来啊，南海形势整体保持和平稳定，但是有关当事国呢伺机牟利、域外国家借机搅局的趋势仍显突出。王毅外长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呢，直截了当地指出，每当中非双方要开展对话的时候啊，非国内呢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的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那么此前一天呢，他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也就相关问题阐述了类似的看法。那么中方此番接连表态，您觉得有何深意呢？
2: 王毅外长在见菲律宾外长以及这个东盟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他所做出的这种表态呢，我想他传递出来的是有三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说，南海问题啊，现在是可控的，大局是稳定的，是吧？这个大部分国家都是按照南海行为各方行为宣言来在这个地区维护自己的权利的。那么这是一点，也就是说南海局势乱不了，它的大局是稳定的，这是第一个传递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呢是指出呢，南海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呢，有些不稳定的地方，主要还是由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域外势力的干预啊，一些域外势力呢不希望南海问题平静下来，希望利用这个问题呢来制衡中国，来打压中国。另外一个原因呢，王毅外长特别强调，菲律宾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势力，包括一些军警的势力，每当这个中非在南海问题上这个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那么这些势力就会跳出来，这个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措施。那么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菲律宾的利益，啊，也更不是为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而是为了他们国内的政治上的考量。我们知道，这个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时候，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处理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由于菲律宾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之后，这个又出现了反复。所以说南海问题在中非之间的这种矛盾，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反映了菲律宾内部政治的变化的这个影响。因此呢，王毅外长呢这样指出来呢，实际上是告诫菲律宾，你要从南海的大局出发，也要从菲律宾自己国内的这个利益来出发，都不应该再这样继续下去，应该通过对话来和中方呢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1: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在会后表示说，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将在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最终敲定。地区国家正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那么，东盟与中国之间达成这一准则具有怎样的紧迫性呢？
2: 围绕南海问题，实际上现在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宣言呢，实际上是在2002年就已经达成了。那么达成之后呢，紧接着各方呢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了这个讨论磋商。那么现在24年过去了，终于是有了盼头了。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呢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呢有所不同。南海行为各方宣言呢主要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大家都承诺要为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但是具体的措施没有。具体的措施就是在要在南海行为准则中体现出来。南海行为准则呢最终呢它也不是要能够解决南海问题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争端，它是一个危机管控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危机管控的机制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海上发生突发事件，包括军事演习啊这些呢，要相互通报等等，这个来确定一个行为规范。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增进各方的这个信任， 这是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

0: 主要的内容。南海行为准则如果一旦出台之后呢，一定是会使得各方的这个冲突矛盾啊得到管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南海行为准则呢一旦形成之后呢，对于未来彻底解决这个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包括海上划界啊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呢，给一个有力的支撑。因为南海问题呢非常的复杂，涉及的国家也比较多，但是行为准则可以为未来彻底的这个解决南海问题呢铺平道路，奠定基础。我想这是南海行为准则的它的意义所在。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据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23号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非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23号的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台积电宣布扩大赴美投资，相关布局引发外界疑虑，台积电会变成美积电。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22号声称，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半导体合作并非单向投资，而是涵盖研发、芯片设计、先进封装等领域的完整生态系合作。
7: 古立言声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台湾地区与美国半导体合作不仅关系双方经济，也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他说，目前双方合作已从制造延伸至研发、芯片设计、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及基础设施等领域。针对台积电扩大美国投资，古立言声称，所谓美台半导体关系并非单向投资。

0: 资。美国企业近年来也持续扩大在台布局，双方是优势互补的所谓伙伴关系。据报道，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预估还将再建制4座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再度引发岛内舆论对于台积电变美积电、台湾半导体产业将被掏空的担忧。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2号表示，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胜峰先生。在您看来啊，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的解释，他能够说得通吗？还是说啊，只是为了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而找的借口呢？
2: 我先把这个论题做结论在前面。古立言所说的是一个谎话，那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谎话？因为他必须掩护川普政府在掏空台湾之前，再把半导体先进产业搬移到美国完整之前，他必须要安抚台湾的民心，忽悠台湾的一段话语：美国在未来的世纪里，他是要安全的拥有高尖端的半导体。而是现在全世界这一种最尖端的半导体的产能跟产量完全控制在台湾台积电的手上，所以他必须要安全的拥有，那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他能够100%的保障台湾的安全，不发生任何的改变。现在这一点他已经做不到了，那做不到怎么办？那是硬抢、硬拿、硬偷，也要把台积电这一个高尖端的产业放在他能够放心的地方，他能够控制的地方。这也就是美国的川普政府不断的说，必须把2奈米、3奈米、未来的1奈米的产业必须放在美国可以控制到的地方，而且最少要占有50%以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台积电一定要被搬走，谁都看得清楚的。搬走了之后，哪来的研发中心？搬走了之后，不只是台积电过去，人才过去，整个台湾半导体的产业供应链也势必要跟着搬迁，这样子美国才有安全感。所以朋友们想想，5000亿就是掏空，然后台积电的搬移就是产业的外移。台湾几十年来辛苦建造的半导体的产业就这样子被公开的抢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没有能力保护所谓的台湾了，美国必须从台湾撤退，又要必须掌握有台湾最高尖端的半导体的产业，又必须要掏空台湾。所以就好像战争啊，主力部队撤退了，需要留着一小股部队在那里安抚民心，说放心，主力没有走，我们在这里会照顾你。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古立言的发言是一个谎话，是一个安慰台湾民心的忽悠之话，因为他要掩护川普政府要把台湾的半导体重要的产能搬移到美国，要把台湾5000亿美元顺利的掏空。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民进党的配合下、甜美的配合下、自我欺骗的所谓以美抗中保台的口号下，把台湾公然的出卖了，让台湾公然的被美国抢夺了。
1: 好的，谢谢李胜峰先生。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法新社报道称，其目的是企图确保与大陆冲突时通信安全。不过，军事专家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0: 根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有星链条款之称的电信管理条例修正案。修正案允许低轨卫星业者不受现行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即外资直接持股比例可超过49%，同时其董事长也无需具备台湾籍。此举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星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近地卫星互联网系统，已拥有超过6000颗在轨运行的近地卫星，网络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此之前，台相关部门对外宣布，将在今年8月举行的汉光演习、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框架下，开展行动网络受阻演练。在演习期间，包括台北在内的14个县市将强制降速手机行动数据，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简讯服务。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称，此次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是初步验证，搭配汉光演习进行，主要考验台军指挥管控备份支援系统与整体社会在通信受限下的运作能力。对此，军事问题专家宋忠平认为，无论是台当局在防空演练中增加网络通信受阻情景，还是试图引入星链搭建战时快速反应通信体系，其意图都是在原有通信链路遭切断后，依靠新系统维持军事行动可持续运转。但很显然，台湾希望以此与解放军抗衡是想多了。据介绍，解放军具备成熟可靠的反制手段，此前公开的高能微波武器可有效应对星链带来的威胁，原有通信网络能够被切断，星链通信链路同样可以遭到压制。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台立法机构啊，为星链近地卫星互联网系统开绿灯，以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反被军事专家吐槽不现实。对此您怎么看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如此的大动干戈呢？
3: 这一轮的操作呢，看起来跟民进党最近跟日本和美国加强军事交流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它的内容呢，也跟最近在台湾号称要去建立无人机中心，首先是说要建立攻击性的无人机，后来说要建立防守性的无人机呢，也是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今天民进党的这些作为，对于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来讲，真的是缘木求鱼。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从海军、空军、地面导弹、地面火箭弹都有长足进步以外，另外最近展示的像两栖登陆的实践能力和非常高超的 AI 无人机制导能力来说，在现在要用任何的方式都是绝对有维度上面的差距，代间的差距。无论是现在民进党的多少亿的军事计划，无论是现在的潜艇或者是无人机的计划里面，对于台湾的百姓都只是以拖代变的拖的时间有多长，而代援的援就是美日究竟会不会来，现在似乎都已经抛诸脑后。两岸原来有能力自己去维护现在的和平，讨论未来的国家统一的安排，但是现在民进党却把我们推进了兵凶战危，并且要不断的操练可能有战争的情势，这个难道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对两岸未来的负责任的表现吗？显然不是。
1: 谢谢雷倩女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风波持续延烧，继台卫福部门21号宣布，此前预防性下架的中联油脂19批油品及产品，经检验合格后可重新上架。22号，赖清德在民进党中执会上也背书道，预防性下架商品经专家确认没有问题，可恢复上架。赖英质疑，问题油目前真相仍未厘清，民进党当局为何急着将油品恢复上架呢？
3: 民进党22号举行中执会，赖清德在会上指出，食品安全问题没有蓝绿，必须当局和县市分工合作，才能确保民众食品安全。会后，发言人吴征还转述赖清德在会上发言，声称预防性下架的油品经专家确认没有问题，可恢复上架。该说法被认为是在为台卫福部门日前宣布重新上架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背书。对此，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道，赖清德说法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既无道歉也无纠责，真正让他着急的只是让下架商品尽快恢复上架，而不是彻底厘清事情真相。民进党当局只是要图利为业者解套，竟不是站在消费者立场保护食安。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在此前一天也发脸书质疑，问题油案已发生22天，到现在真相都还不明，台卫福部门为何急着开放业者上架？
4: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3: 台行政机构23号也正式提出食安条例的修正草案，声称重点在于未来重大食安事件，明定当局与县市的权责管理机制。另外，各县市可对业者实施不定期查核，如果业者隐匿、延迟通报或规避回收等重大违规，最重可罚3000万元新台币。另据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的问题油，台中地检署22号发动第2波搜查，带回厂长陈明荣、金油客乡里江一龙及品研课副课长陈建龙，并通知9名负责油品制程与品管的人员到案，安排与上述3人进行对质。其中，厂长陈明荣依涉犯食安条例被申请羁押禁检，其余2人各以100万元新台币交保。
5: 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检。
3: 面对食安问题，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当作政治危机在处理。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火力全开，怒批赖清德已经从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务实台独工作者。
6: 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T 恤，就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为全台湾人民食安把关，让台湾人民活得安心安全，是所有政党的责任。但是面对无能甩锅的民进党，在发生致癌毒油事件之后，不断的拖延卸责，甚至于把它作为政治危机在处理，而不是当作人民食安危机在处理。所以 国民党发起7月25号下午5点开始在凯道集结，进行我是人我反独台的大会，发出全民的怒吼，要求民进党政府道歉下台。
3: 问题有风波持续延烧，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陈时中被蓝营人士爆料，在问题由案扩大延烧期间仍参加参选应酬，引发蓝营批评。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明贤22号表示，他接获爆料，指陈时中在问题由风暴期间竟被目睹在台北市通化街应酬跑酒摊。李明贤怒批陈时中负责督导时安，参与危机处理，居然被目睹跑酒摊，凸显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由事件掉以轻心，螺丝掉满地。
7: 你身为政务委员，而且又是你负责的执掌范围内，你跑去喝酒，人民作何感想？
3: 对此，陈时中办公室回应称，当天只是一般吃饭用餐，并没有特别回应。而问题由案延烧至今，外界关注是否有官员需要为事件负责。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雷倩女士。岛内问题由风波引发，国民党发起725上凯道集会抗议活动。那么其中呢，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允诺参加抗议活动。依您的判断啊，这场抗议活动将会给民进党当局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8: 我们分三个面向来说，首先就民进党而言呢，我感觉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低估了这件事情将会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因为在三个面向五个层次来说呢，都会使人民对民进党的执政，至少现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的执政跟未来继续执政的安全性产生疑虑。它第一个安全当然是食品安全，对于人民的直接的生活产生了冲击。第二个层次的安全疑虑呢，是供应链的安全跟信任的安全，因为它影响的不只是食用油而已，它影响到了我们整个食品产业的供应链，从炼油、烘焙、制造、团餐等等等等，甚至到了它最后剩下的饲料，都整个冲击了我们完全的食品安全的供应链。那么如果说这些东西不能够好好处理，自然就会产生信任安全的疑虑，这是在人民的生计部分，因为它同时也影响到了许许多多的在食品行业里面工作的人，他们的生计，所以从生活到生计，最后一个层次呢，是生命的安全。因为执政党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用行政效率去处理这些危机，那么就使得治理这件事情呢产生了一个安全疑虑。如果治理产生了安全疑虑的话，整个台湾的体系，不要讲什么战争而来的体系韧性，就是平常时期处理极端的或者是立即的安全危险的体系韧性也会产生了一个危机。所以无论是在生命、生计、生活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五种不同层次的安全危机，而这些危机呢，最后当然会去冲击到民进党的执政的正当性。因此，如果韩国瑜代表了全部的老百姓所选出来的立法院，能够在第一时间跟人民站在一起，积极的去对行政失能做立法监督的表示的话，那么当然它就会代表着一种新的民意的压力。食品安全是民生大计，牵一发而动全身，而韩国瑜必须要站在前面，代表全台湾的老百姓大声地告诉这个政治团体，也就是民进党，说你们执政已经这么久了，到现在为止对人民的生活跟生计都没有办法去保证的话，那么人民继续把他的生命财产交在你们作为执政党的手里，人民如何能够期待你们继续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呢？所以民进党到目前为止低估了这件事情的体系冲击，而7月25号的行动就是第一次大声喊出来，让民进党要正视人民心声的最重要的契机。
2: 好的，谢谢雷倩女士。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陈时中被蓝营人士爆料啊，在问题油案扩大延烧期间呢，仍在跑酒摊吃喝应酬，蓝营怒批其是螺丝掉满地啊，是行政团队的面对食安危机态度松散的一个表现。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9: 这个陈时中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讲一点都不意外啊。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陈时中这个人，可能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人名了啊。那么如果不是他这次又出来出包被人爆料啊，揪出来的话，大家都遗忘这个人在台湾政坛的存在。那么现在陈时中就在现在又去充当这个所谓的政务委员，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政务委员又是一个什么一个职位。那么说白了，陈时中是蔡英文时期的旧官僚，那么他已经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能力，赖清德当局根本不会去用他，所以说出于一种所谓酬庸的需求啊，也就是说对蔡英文的这个旧官员有一个让他有一个安排养老的地方，每个月领着台湾民众大概将近20万的新台币的一个纳税人的薪水。那么可以讲所谓的行政机构的政务委员，他是一不掌权二不担责，纯粹就是一个看事人，他也不是一个话事人。表面上来讲，他作为曾经的这个卫生福利部门的负责人，那么去督导像卫福部门、食药部门，但是实际上，这些部门他有他们自己的上司啊，有卓荣泰，有赖清德，哪里轮得到陈时中再去说话？所以说，陈时中自然在这里边说白了就是一个赖清德当局的局外人，那么他在这里边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他也不会去主动去承担任何所谓对于食品安全相关的责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赖清德当局被这个毒油案问。提一万盯得满头包，却有这种负责表面上看起来负责相关所谓的食品安全督导的官员，却仍然在外边逍遥饮宴啊！那么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他根本啊就在这里边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种制度的设计就所谓的政委员呢，这种制度设计纯粹就是为了酬庸，就是为了去养肥这些绿色的肥猫。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陈时中一个人的表现，他。是个例吗？很显然不是，他是赖清德当局整个民进党当局，特别是他的行政团队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他不掌权不担责，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相应的在这种权责的这个首要要冲上啊，这个负责部门的这些官员，那么有一个出来担责吗？有一个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了吗？有一个真正去解决问题了吗？有一个对社会公众去表达歉意了吗？没有。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绿色的官员民代啊，都是在讲啊，我没有逼你吃毒油啊，这个毒油呢，它是天然存在的，多喝几口水就代谢出去了，等等啊，讲这些令人感到震惊错愕的愚民的啊这些话术。那么赖清德还在民党的这个所谓的全代会上去标榜所谓的啊民进党要爱民如亲，那么这个跟这个赖当局在此次问题油事件里边这些官员的这种我们讲叫螺丝松掉推诿卸责啊，那么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说陈时中我们讲他虽然是一个赖当局的局外人，但是他的作为形象却完全是成为了赖当局此次处理这个事件非常不当大失民心的一个缩影。那么最后我们要不禁是要讲，就是这个陈时中呢还是胆子还是不小。为什么呢？在现在台湾毒油泛滥的情况之下，他还敢在外边去吃这个酒店的夜宴，也不知道这个油是从哪里来的。可见什么呢？民进党人是真的不关心所谓的食品安全。
2: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22号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基隆市长谢国良、苗栗县长钟东锦、南投县长许淑华及台志连江县长王忠明等6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
10: 国民党全来一党，国民党全来一党，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全来一党，全来一党，全来一党。
1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会上表示，中常会完成最后一波县市长提名，本周六将召开党代会， 团结胜选造势，务必赢得县市选举的全面胜利。
4: 他们的执政的成绩就是国民党的金字招牌，而且真金不怕火炼，非常杰出优异的执政成效，也奠定了2026年大选胜选的基础。我们也希望全面的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深具信心，看到我们为民服务，人民第一，认真做事，有责任，有担当。
2: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长赵龙今天在福州会见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傅帆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更好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面向新需求、新业态，拓展保险业务布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各领域投融资合作，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等深入交换意见。近年来，福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开展深学争优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
1: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9,31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79亿元，同比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12,476.08亿元，同比增长3.8%；第三产业增加值15,579.95亿元，同比增长4.1%。从数据上看，呈现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等特点。具体表现为，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43.5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7%；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1%。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62.16亿元，同比增长1.6%；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9,958.92亿元，同比增长8.2%；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85元，同比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总体上看，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但部分主要指标增幅有所回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加力巩固。
0: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七月，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已累计开行77万次，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
2: 17号，满载55个集装箱、货值3,000多万元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福州已稳步开行4周年。
3: 在海关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开行多趟全列铁路快通模式的中欧班列，不仅压缩运营成本，还有效提升班列的通关效率，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
2: 据介绍，4年来，福州班列平台从单一中俄线路起步，拓展开通中老线路，并创新采用海铁联运模式，成功开辟台湾高雄、福州江阴、俄罗斯莫斯科、墨西哥曼萨尼约港、福州江阴、俄罗斯莫斯科等多条海铁联运特色服务线路。特别是2025年5月，塔什干福州中亚回程班列成功开行，填补了福州与中亚地区国际返程班列的空白，贯通了中亚至中国东南沿海的陆海新通道。同时，福州还持续深化干支结合集结班列合作，先后开通福州与西安、重庆、赣州、南京等城市城际集结班列线路。
4: 目前，中欧班列福州单趟班列货值持续稳定在2,500万元左右，通达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5座核心节点城市。海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助力中欧班列福州高质量发展。
2: 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77班次，发运货物7,918标箱，进出口货值总额超16亿元。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开行10班次，发送标箱1,090个，货值2.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127%、136%。
0: 厦门市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今天正式上线，进一步推动 AI 技术为千行百业发展赋能增效。
1: 新平台以厦门原有的汇企云为数字底座，搭建涵盖政策、技术、数据、人才、资本五位一体的区域性 AI 赋能体系，相当于一座 AI 资源集市。企业缺技术，平台可提供 AI 工具与行业解决方案；企业缺资源，平台归集大模型、算力、数据集、智能体等 AI 资源超2100项；企业缺资金、缺人才，这里还能对接投融资和扶持政策，
5: 输出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我们可能需要3到5天的一个时间，在用到我们平台之后，我们天之内快速的完成一个初稿，节省了很多的这个人力成本和资源。
6: 我们平台依托企业的动态画像数据库，让汇企服务从千篇一律、大海捞针，变为量身定做、精准地挂。
1: 厦门汇企云2024年投用以来，已服务企业超750万家次。此次升级后，厦门将以此为载体，争创国。

0: 加急示范平台，持续完善体系建设，实现关键环节智能化覆盖率超95%，以 AI 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请看一组资讯。
2: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漳州港水运口岸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平潭港水运口岸、厦门航空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22号提交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关于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25年九龙江流域14个国控段面1至3类水质比例达到100%，1至2类水质比例达到71.4%，同比提升14.3个百分点，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历史最好年份。厦门机场海关消息，截至7月22号，厦门维修境外飞机突破4000架次，维修境外飞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厦门航空维修基地总营收达113.50亿元，同比增长28.3%，创同期历史新高。
1: 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22号走进莆田市秀雨区实验中学，开展绿茵传情、闽侨同心足球交流活动。
0: 在简短交流后，双方队员开启绿茵场交流比拼，双方攻防交替，攻守有度。
3: 足球没有国界，我们希望把阿根廷的足球文化带到家乡，也真切地感受到莆田校园足球蓬勃发展的活力。
4: 能近距离和阿根廷闽籍足球运动员交流，我们特别激动，学到了很多足球技术。
0: 一场绿茵友谊赛，一场面对面的体育对话，活动为深化海内外青少年交流，促进侨乡文化交融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2: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沙滩体育嘉年华昨晚在莆田南日岛开幕，赛事将持续到24号，包含海上平台垂钓、沙滩足球闯关等6大竞赛项目。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等华东5省1市代表队参加。赛事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依托南日岛优质滨海沙滩资源，打造华东区域特色群众体育品牌。近年来，莆田秀雨区以体育家为引擎，举办一系列品牌赛事，持续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目前该低压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即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提醒沿海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雨准备，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0: 1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降温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

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

0: 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司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1: 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2: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

0: 绝不原谅。
1: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0: 另外，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就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你就很好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珊珊，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0: 吴次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2: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0: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2: 是。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
1: 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2: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2: 顾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
2: 嗯。
0: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2: 嗯。
0: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公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3: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2: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3: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
0: 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吴公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2: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
0: 是，
2: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2: 那谷组长。 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

0: 我来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公敌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2: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茂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王科长，工程师说您要见我。
1: 是的，
0: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1: 我不信。
2: 不管他们保密局
1: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叶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连学生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1: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2: 是，
0: 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2: 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
2: 不孤单。
0: 好，既如此，便如此。
2: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给。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
1: 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部署？阵地是死的。 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回舟山的话，台湾便兵临危。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

0: 你们头脑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1: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0: 那你敢不敢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

0: 4008668667866 400866866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866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长使。

0: 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

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的，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
1: 也许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捏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凤梨酥的时候不要都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你跟他们悄悄亲，还不行？我骂你！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荡。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0: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2: 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0: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

0: 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清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吴师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
1: 父亲，这是吴世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
0: 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1: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10日下午4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10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

1947年，日本侵华前夕，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同在异乡，为异客，
1: 相逢情感，便相知。
2: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3: 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4: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天，我都变成指挥家了，我真的变成一棵树了。
1: 可爱的小树，可以让我到枝头上唱歌吗？
0: 这当然没问题呀、啊！我居然可以听懂知了说话了。你好呀，小知了，我好开心呀、啊！我居然变成了一棵树。还有，
1: 可爱的小树，我没时间跟你聊天了，我要开始歌唱了。我是小小歌唱家，
0: 此刻献给你我他。好开心哟，哈哈哈！哦呀！
2: 土豆，是你吗？要是你听得到，就晃动一下树枝。要不你再摇三下吧，我怕弄错了。一、二、三。终于找到你了！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占据桑桑身体的美人树。
0: 美人树占据了桑桑的身体？
2: 事情是这样的，

0: 我交换身体的是桑桑，而真正的美人树是在桑桑的身体里。
1: 小姑娘好可怜
2: 呀。是啊是啊，
3: 土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换回来的。是爸爸妈妈，还有占了土豆身体的桑桑。
4: 土豆，以往晨练你都不来，今天不错哦。
3: 爸爸妈妈，我也来。
5: 好，孩子们终于开窍了。
0: 爸爸妈妈，我才是土豆。
5: 走，回家。
1: 别难过了，我们人类不是有句话吗？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 起码你昨晚很开心呀。
0: 我不想当树，我想做回土豆。
3: 爸爸妈妈，我跟土豆还想再锻炼一会儿。
5: 好，记得早点回家。
0: 嗯。土豆，对不起，如果找不到美人树，要不你也去骗一个人。
1: 我才不要骗人，我曾经发过誓，以后再也不会撒谎，再也不会骗人的。
6: 这是土豆的无助、惊慌、伤心，还有愤怒。负能量啊，主人最喜欢了。
7: 真不想插手别人的事啊。可是行吧，就当是在练歌了。
8: 哇，这里又可以让
0: 是假桑桑，那是我的身体，快还给我。
1: 要不去凑个热闹，走。
0: 我完了，
7: 这就要放弃了吗？
0: 谁也救不了我了。
7: 土豆，我们治疗的一生非常短暂，短到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无助、后悔、伤心，所以我只能紧紧抓住当下，放声歌唱。我希望你也一样，可以用乐观的态度创造奇迹，勇敢无畏地面对一切。更何况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不是吗？
3: 别跑，我一定要救回土豆。
0: 我把身体换回来。谢谢你治疗。
3: 可恶，给我站住，
0: 你跑不掉的。
5: 既然你们非要拦我，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主人的力量吧。哎，
0: 小心。
8: 桑桑阿姨，你没事吧？
3: 你
8: 太过分了。
0: 美人树肯定和黑有关，可我怎么才能帮到小龙呀？
8: 土豆被揍了。
0: 王青雨，你回来了。
9: 看来没有我不行呀。豆豆，跟着我一起用意念来操控狐仙河，把黑的力量吸出来，这样大家才能恢复正常。
0: 用意念。
3: 别想抓住我。为了抓我，你连命都不管了吗？
10: 有伙伴，我什么都不怕。
0: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1: 这场面
8: 太过了。
3: 你想跑？
0: 主人赐予了我生命和心智，绝对不能被受到。
3: 站住！
9: 你跑不掉了。
2: 够啊！
0: 我不想要再当回一棵树了。自从拥有了这副身体，我可以去见识不一样的世界，可因为定期要给主人献上负面能量，还是没法去很远的地方。我只是想感受一下真正的自由。
9: 要注意哦，小龙，他只是在博取同情呢，别被他骗了。
3: 我才不会被骗呢。
0: 等等，我能感受到他渴望自由的心情是真的，虽然我同情你的。

0: 遭遇，但我也希望一切能恢复正常。
1: 那你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真正的自由吗？
0: 这当然可以呀、啊、果然是土豆的风格、哦、做什么都要帮人帮到底呀、啊、天地星光正湖星河收。
2: 土豆土豆
0: 我变回来了
1: 我终于变回正常的样子。
0: 桑桑阿姨，你需要把这段记忆消掉吗？我可以。
1: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既有痛苦也让人觉得奇妙，但我想记住它。谢谢你们，我要回家见我的爸爸妈妈了。
3: 每个人终于都回到正确的位置啦、
4: 哦、真是个圆满的结局啊。
0: 王青鱼，我也拥有特异功能了，我能听懂动植物说话了。
5: 你好土豆，我叫东小青，请多关照。
0: 你好呀东小青。
6: 土豆小心、嗯、他身上还残留黑的气息。嗯，
7: 无尽黑暗赐我力量，这么多年放任你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差错。

0: 这是
1: 成为我的仆从吧，从今天开始为我提供能量。
0: 是，谢谢主人。只是我能要一个名字吗？
2: 董小青，你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
3: 要注意哦，
2: 这可是自由，难道

0: 有什么想法？
1: 那当然，自由对于我，那就是粮食要多少就有多少。
2: 对我来说，自由就是可以在书屋里泡一整天。
3: 那我的自由是……
4: 土豆小龙，妈妈进来了。
0: 吃水果喽！
4: 等等，作业都做好了吗？
1: 哎呀，等下再做嘛，先吃水。哎呦，
4: 做完再吃哦。
5: 妈妈，我做完了。
4: 哎，
5: 谢谢妈妈。
4: 水果放这儿了，做完作业慢慢吃。
2: 我终于知道自由是什么了，就是想什么时候写作业就什么时候写作业。
1: 每个人心中的自由都不太一样啊。
2: 吃梨喽。吃。
0: 终于做完啦。
1: 走，既然自由有不同含义，那我们就一样一样去尝试。
6: 哇，原来树也可以奔跑啊。
1: 董小青，这是你要的自由吗？
6: 好像还差一点。
1: 没问题，那换下一个。
6: 哇，原来树还可以游泳呀。
1: 董小青，这是你要的自由吗？
6: 也不是，不过倒是挺舒服。
1: 没问题，那再换一个。
7: 好兽就只能一动不动，枝繁叶茂吗？不，更应该一往无前，向往自由。
1: 没错，好孩子也更应该是勇敢、善良、乐于助人。
5: 你们快看！
1: 哇，好广阔的大海啊！
6: 小龙，你能够飞到大海的另一边吗？
2: 那太远了，你会没力气的。
6: 咦，那飘在海上的小点是什么东西啊？
1: 那是船。
2: 只要有海的地方，船就可以在上面自由航行。
6: 我知道我要的自由是什么了，我要成为一艘船，去往海的另一边。

0: 我需要和别人互换身体。可7月25日不是过了吗？我体内还有一点主人，哦不，黑的力量。只要对方配合，我应该是能够再换一次的。
1: 这当然没问题啊！
2: 土豆，你没事吧？这可能是个圈套。
1: 就是，你要出事了，南侠岛、石狐星乃至整个地球可都要完了。
0: 没事，我相信现在的董小青。
3: 我保证，只要吃到蜜梨，我马上把身体还给土豆。
1: 好吧。不过我警告你，要是你敢耍诈，我会动用石狐星的力量对付你的。
2: 我也会变成巨龙，把你烧个精光。
3: 太棒了，土豆的身体可比桑桑灵敏多了。
2: 慢点，慢点，我追不上了。
3: 公园的蜜梨，我一刻都等不及了。
2: 不见了，怎么办？
0: 别担心，直觉告诉我，他会遵守承诺的。
1: 太天真了，要是这董小青真的又骗人，你可别哭鼻子。
0: 不会啦，相信我。
3: 找到了。
4: 董小青，你好啊，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蜜梨。你也不是喜欢吃梨吗？来呀。
2: 糟了，这下真让他跑了。
3: 等等，我感受到了黑的气息。
1: 他那
2: 儿。快走快走。
1: 真小气，我们才吃两口，刚才那个小姑娘可是吃了整一个呢。

0: 害怕，这不就是黑的负能量吗？东小青，该不会有危险吧？
1: 怎么办？东小青不可能回来了。
0: 不会的，我相信他。
2: 既然你相信他，那我也相信他。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1: 啊，你们，对啊，还有一招，无心河定位。董小青，你这个骗子！
0: 我不能被打败，我还要变成船，前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可以的。土豆，他还在等我。
1: 土豆，你是对的。
0: 董小青，你要挺住呀！
3: 董小青，
2: 你没事吧？
0: 我说过，吃到梨就把身体换回来。变回来了！
1: 土豆，董小青身上的黑气变得不稳定了，我们得快。
0: 可是这会让董小青失去心智的。
4: 没关系，我已经很满足了。我现在的心愿只有一个，变成木船，云游四方。所以拜托了。
0: 天地星光照，胡星河

只差一步了。

0: 小龙，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1: 李丹，道歉，现在，立刻，马上！
0: 我偏不！
1: 你别打我！不对，行，我的毽子要弄堂里了，请求帮忙。
2: 没问题，走。
1: 可听说，那条路最近好像发生些奇怪的事。
2: 奇怪的事？
0: 土豆，那我先回。
3: 胆子也太小了吧！
0: 我虽然胆子小，但还有别的优点。爸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3: 切，就你。
2: 小龙，你先回家吧。行，我们走。
0: 喂，我也去。
1: 就是这儿了。
4: 这就是那条总发生奇事的弄堂啊。
1: 青雨，你怎么来了？
4: 我都听小龙说了，所以
0: 走，尖子去。
1: 李丹，你慢点。
0: 我还以为有多可怕。哎呦！
1: 是翔儿，翔儿，李丹。
5: 爸爸都没这么照顾我。
4: 要注意哦，现在可不是嘲笑别人的时候。
1: 我来帮你。
5: 我投降，别推我了。
2: 搞定。
4: 还没呢。我去通知小龙。小龙，快去弄堂，发现黑了。
1: 没时间了，就算暴露也得快点对付他。
2: 怎么回事？
1: 土豆，
4: 别发呆呀，快逃！
5: 这弄堂怎么这么长啊？
1: 我们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
4: 土豆，小龙让我告诉你，
0: 被控制的东西可能不是垃圾桶。
6: 哈哈，请笑吧，恐惧吧。
1: 垃圾桶在说话。
5: 我累了。
1: 星儿，李丹。
6: 今天的负面情绪已经足够，可以交给主人了。还是你胆子大，你来陪我玩吧。
1: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怎么跟你一起玩？
6: 我就在你脚下。
1: 我脚下？
4: 是路，路有问题。
6: 没错，快陪我玩。
1: 青雨，五星河，收。
0: 冷静，我看过南峡岛的地图，去弄堂的近路应该在这边。
1: 终于搞定了。
4: 怎么在往下滑？土豆，
1: 行，李丹，五星河，
4: 分散在路的各个地方，就算用湖心河也没办法一次性全部洗走。
6: 哇，都来陪我玩儿。
5: 怎么呀，还让不让人睡觉？这是怎么了？救命啊，
1: 小心。
0: 土豆，
1: 小萌，这边接住，快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土豆，
6: 谁也别想跑。
4: 怎么办？得赶紧想办法。
1: 什么东西？

0: 其实有啦，土豆，我想好办法了。
1: 这当然没问题啊。
0: 像你这样喜欢恶作剧的家伙，根本没有人想跟你玩。
2: 难道我不恶作剧，大家就会陪我玩吗？大家只顾着去往自己的目的地，根本就不会在意我。目的地总比路要吸引人，可别说像我这种又小又窄、没人来的小路了。
1: 就算这样，也不能恶作剧呀。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你也是。没有路，就到不了目的地，所以你和目的地一样重要。
2: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好。
1: 天地星光照无形河收，
2: 土豆，谢谢你。
1: 也谢谢你成为我们的路，以后我一定会和大家经常来这散步的。
0: 太好了，毽子找到了。
3: 切，我还以为这里有多恐怖呢。还好你把他们记忆消除了，不然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笑话呢。
1: 来来来，我们给小路打扫一下，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人来。拿着。
3: 怎么还有扫地呀？就扫就扫就扫。
0: 土豆，这好像是你们家的镜子吧？
1: 不对啊，我们家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啊。更好温泉馆，
4: 就说不是我家的嘛。
1: 等等，咱们这什么时候又开了一家温泉馆？
5: 无尽黑暗，自我力量，再多一点力量，我就可以冲出去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

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一二三，吓到你啦！
10: 再来一遍吧。
9: 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寸一寸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四平老师，欢迎。

0: 姜老师好。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那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艺对我们的重塑作用你是不能去否认的。
0: 就人的脑子肯定不是空的，不是他去教育你，就是另外的人去教育你。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单老师。
2: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一身正气。
2: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5: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我是最上的去。
2: 山花烂漫时，用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
6: 服务员，
7: 我在。
6: 命犯孙雄。
2: 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8: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2: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9: 全世界舞台，人人喜欢。
10: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11: 知识分子，他们要打东京，就打东京，一身大刀，全体胜利。
12: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2: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1: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呢，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

0: 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哎，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的，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1: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途径。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3: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1: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4: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3: 啊。他诬陷我。
4: 少废话，认错，快。
3: 邢叔，

0: 龚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啊。现在梦醒了，咱俩都好好的啊。
0: 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儿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2: 找我报仇来了。
3: 爹，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
1: 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3: 不给整点的农村笨鸡蛋吗？
0: 特别是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表达。
4: 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无耻之徒他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

0: 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呢，他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会听到主角对一个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1: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他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2: 20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福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 虽然无法自由行动。

0: 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1: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哎，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制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嘛，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2: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虫子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1: 那么我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地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1: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揉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
0: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改变世界的一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0: 这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那么在2077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加州乃至美国法律管控的法外之地。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以日本超级财团荒坂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头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
2: I'm sorry.
1: 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赛博朋克2077给了玩家多个结局，但无论选择哪个，V 都无法改变夜之城的命运。

0: 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尤其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诠释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化，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他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其实新大众文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挥棒。谢谢大家。
1: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欢迎王继兵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把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就是《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是哪一年写的呢？
1: 2019年，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他让我爬了一次六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三次六楼。

0: 我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那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最后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1: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的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1: 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0: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1: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0: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1: 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0: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1: 92年就发表了小说。
0: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1: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0: 不投稿。
1: 不投稿啊。
0: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我就顺手丢掉了。我有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1: 以前还做过什么？
0: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没有收到外卖。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前男友。
0: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着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推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讲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她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她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请原谅，我们需要一声道歉，
1: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0: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

0: 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创造空气，当这些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1: 樊老师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善良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一直在跟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断的进行着交流。王老师对这种世界的这种细腻啊，恐怕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2: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王老师的这个讲述，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乐观平静充满力量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有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3: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也是为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1: 首先就是这一百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2: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这个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1: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我们需要打破一些藩篱啊，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文艺作品的这个鉴赏和批判之中，让咱们的声音被听到，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
2: 今天我们讲新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3: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呈现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就是对很多作品啊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意图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它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它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它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

0: 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兴奋或者说激动啊，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啊，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1: 当我们谈

0: 大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啊。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2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2: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序，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这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3: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栖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12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道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春晚。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农民更喜欢看这个自己村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有属于自己喜闻乐见的这种表现渠道。
2: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说艺术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跟人民怎么互动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是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

0: 样的，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的时代依旧具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1: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2: 确实，最初的哈，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哎，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通过这个重文化，最终实现能够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半山村啊，它这个三层文化，这个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像。这个村里面啊，以前有些赌徒，后面啊，这个改邪归正，然后类似的这种三层文化的势力，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器乐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那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还有这个小品，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部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3: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以及包括镇里、有些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兵老师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

特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0: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

0: 眉，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共

0: 谢，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泉州洛阳桥，在洛阳江的入海口静处了千年。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在这里有一片青绿分离了天空和海洋，它是红树林，只有它们能扎根在海边的盐碱

0: 地上，在这里他们已守望千年，抵御着日复一日的海风侵袭、海浪拍打。它保护着海岸线上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称为海岸线卫士。但它也不是一直这么坚强，曾经也虚弱到需要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他们的兴衰史。
1: 你好，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硕，欢迎来保护区。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哈，那个位于我们两江入海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包含有五个县市区，有台商、洛江、石狮、晋江跟丰泽区。我们保护区现在的面积有7065.31公顷，10万多亩，红树林面积差不多10000多亩。我们红树林的面积目前应该是全省第一。
2: 那在我们保护区建立之前，这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保护区建区前哈，这边红树林面积只有257亩，常年是垃圾很多，然后环境非常差，比如说一些鸟类啊，包括底栖生物啊，躲避天敌的栖息地就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沿海的话，抗风浪能力也会小。
0: 由于之前人们不太了解红树林对生态的重要性，伴随着养殖业和工业飞速发展，洛阳江的红树林大量消失，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一种恐怖的外来者，
1: 就是护花迷草。
2: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
1: 它生长繁衍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国家把它引进过来的时候是觉得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滩涂给它固定掉啊，不会说防止一些像水土流失这种的，
2: 当做一个整治的一个有益的植物来引进它。
1: 对，然后后面没想到蔓延实在快，而且它物种比较单一，而且对红树林的形成竞争优势。
0: 在短短几年里，护花迷草就覆盖了整片滩涂。面对这一困境，保护区开始行动。
1: 我们泉州湾这边主要都是用物理除渍，石狮那边是用那个挖掘机，然后把它连根挖起，然后还要埋在水里面，差不多要1.5米以下。
2: 那我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实现了这个治理呢？
1: 用了3年左右时间。我们目前治理了1.5万亩，目前从管护效果来看，几乎没有护花迷草。护花迷草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光滩就裸露出来了。光滩裸露出来的话，那很多像蚊蝇类的那个鸟啊，它就可以在光滩上觅食了。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除渍完之后，也有种了一些红树林跟南方剪藤这一类的。今天可以邀请你过去我们保护区去看一下。
2: 好。

0: 老公，咱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大概是有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秋蕨、同花树跟白骨榄，三种。
2: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1: 长着白花的这个是同花树，同花树它就比较矮了，你看都被海水都给淹没掉了，可能只有2米左右，2到3米。然后白骨榄的那个身高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树高跟它也差不多。然后秋茄的话比较高，像这一片秋茄的话，应该有在6-7米左右。
3: 一棵成树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
1: 要十几年。对，长这么高要十几年。以前的话，就因为秋茄它长势比较良好，它可能有一定种群优势。你看一下，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秋茄，
3: 高的都是秋茄。
1: 对。它的成长周期很长。第二个是这一片当时在种植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是经过很多次尝试。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密度很高，就是因为当时也尝试了一下高密度种植，然后才会成功的。
0: 这一片红树林从开始种植到现在多久的时间？
1: 从惠安保护小区到现在种植应该有个20几年了。种植面积从以前保护区建期以前的257亩，一直增长到现在，大概10000多亩。
4: 这个规模的话，放在那个整个我们福建省应该。

0: 算是第一，在所有保护区里面。
1: 我们接下来的话，红树林主要以自然那个生长为主，那我们生态修护就是为辅。
0: 接下来如果有种的话，我们主要会种本土物种里面，比如说比较少的，像白骨朗，或者是我们这个同花树，然后跟秋茄、粉蕉。
2: 哦，维持一下它们的生物多样性。
0: 生物多样性。
2: 说我们这红树林，红树林，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是绿油油的，那它为什么要叫红树林呢？
1: 红树林哦，它是这样，它树里面哦，富含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遇到空气哦就氧化变红。那我这边再一支给你看一下，你看，现在颜色是白的哦，它暴露在空气中，把它移动了。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它就变红了，
2: 已经开始变红了。这个
3: 红树林植物分泌的这种红色物质曾经被周边居民作为红色染料使用。

0: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种红树林的地方了。前面那些阿姨哈，他们在这边已经种红树林，种了这一片海域种红树林，种了差不多应该二十几年了。就从惠安的一个保护小区开始，就一直种到现在。
1: 这些忙碌的阿姨都是惠安女，她们向海而生，以勤劳而闻名，得益有她们在海浪潮汐中日夜坚守，用百万次的弯腰插苗才换了红树林的一片青绿。
2: 王工，那我可以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种植过程吗？
0: 可以啊，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啊。
2: 好的。嗯，还没开始种就已经是一脚泥了，那如果等会儿开始种的话，那会不会更艰难一点呢？
3: 因为里面穿鞋不能晒啊，滩涂啊，我们要穿袜子比较好走嘛。剩下这里还可以拔起来吗？里面穿鞋肯定不行的。
2: 这棵树苗是什么品种呀？
3: 这个是同花树。
2: 那它种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3: 泥土比较烂一点的比较好种。
2: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适合它去种下去，对吧？
3: 对对。
2: 那我们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把它种进去的过程吗？
3: 可以啊。这个要种下去肯定要挖个洞。
4: 那大概要挖多深的洞呢？
3: 要差不多有这么深，
4: 15公分到20公分这样子。
3: 对，然后呢把这个树放下去那个泥巴肯定要堆满的，要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压出来。哦，
4: 要压紧一点。
3: 要紧一点，才可以成活率比较高嘛。哦，
4: 那我们需要浇水吗？
3: 不用浇水，因为它等一下上潮起来就有水了。你要看潮水，
2: 潮水
3: 要跟潮水上班的。哦，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种了。涨潮上来了，我们就回去了。
2: 那我在阿姨的帮助下，也是完成了一棵的种植啊。

0: 王公，我看咱们这一片滩涂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为什么不都给它种上红树林啊？
1: 这块地方是我们特地腾出来的光滩地啊，主要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鸟类更好的觅食，因为光滩上面有很多小鱼小虾跟甲壳类的动物，它有利于它的觅食。
0: 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鸟啊，
1: 你用肉眼很难看得到，你用这个试一下。哦，
0: 好。好像有看到，但是没有非常的清楚。
1: 那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最高点那边看一下，你看一下，就那里。
2: 过来看鸟的吗？
0: 是啊。啊，
2: 你那个不太行哦，你这个倍数不够。来，用我这个25×100的，你试一试。
0: 哎，老师，我也没有看到鸟啊。
2: 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哦，现在是那个候鸟天堂，然后呢，这边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就。

0: 是会有200多种、上万只的鸟类在这边栖息跟那个觅食。哦，
1: 那咱这些鸟现在都在哪儿呢？
0: 现在因为是退潮哦，然后鸟就会比较少，它们都去前面的那些滩涂去觅食了。然后你现在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这些草、这些红树林，或者说前面的滩涂，也可以看得到鸟类了。哦，
1: 藏在那个滩涂里边去觅食。
0: 对对，
1: 来看看，我来找找。
2: 这是位于泉州晋江的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红树林与光滩在这里相互交错，让贝类鱼类自由生长，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鸟类。每到冬季，就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远道而来，这里也成了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1: 哎，有看到了，看到了，在滩涂那儿有好几只白鹭。
0: 我们这边也记录到很多珍稀的鸟类，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形象大使，那个黑脸琵鹭。那黑脸琵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咯。
2: 黑脸琵鹭是鸟类里的黑面天使，是全球濒危物种类别，世界上只有1000多只。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清澈风貌的环境，它才会现身。
0: 水中大熊猫，那小嘴鹬在我们这边也偶尔也可以看得到，最多记录到的是17只。
2: 小嘴鹬是一种嘴巴像勺子的小鸟，全球仅500只不到，是全球最濒危物种。如此难以寻觅的身影，近年来在泉州湾也频频出现。正是红树林的恢复治理，带给这片海岸一片生机。红树的根茎锁住泥土的养分，过滤了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让鱼虾蟹味有了休养之地，也给鸟类提供了避风港和觅食地。面对这么多天上来客，保护区也做好了万全的待客之道。
0: 我们这边一直都有那种救助计划，然后像我们每年救助各种鸟类呢，有300只，就我们也累积了救助了3000只的鸟类。那今天也刚好来巧了，我们底下也救助了几只鸟类，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飞。这是我们一个月前救助的戴胜。戴胜是穴居的，跑去人家的那种烟囱里面，因为他穴居嘛，他就去那边筑了个巢，母鸟跑了。当时救助的时候就是幼鸟，就小小的一只哦，我们就喂他们面包虫，然后现在喂了一个多月，他现在也长大了。救助站它是有一个大的鸟笼，然后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就刺激它去飞，让它去适应一下飞翔的过程。那我们放飞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它就是打开以后，然后倾斜，然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自己就飞出去。
1: 可以把它拖在手上吗？
0: 不行，它是野生的哦，它会有过激反应，它会害怕。

这万亩红树林是我们福建千里海岸的绿色卫士，它把根扎入最贫瘠的土地，抵挡了海浪的侵袭，让鱼虾有了故乡，让候鸟多了归途。我们现在修复的并不是它曾经残缺的伤痕，而是为我们自己

0: 代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始。

0: 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

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

牌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

0: 力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

0: 青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我跟你说，我在顺德都待了20年，还完全是人家的一大特色。
12: 干煎排骨，干煎排骨。
13: 干煎？哪个煎啊？
12: 蒸排骨还有哪个煎啊？
14: 干蒸的嘛，
15: 没有放水去蒸啊。它处理就那么焦香啊。
16: 我在吴记厂开了16、17年了，这个我的儿子吴耀伦。
17: 你坐哪里啊？
16: 这个是我老婆聂金兰。
18: 你抄不得。
16: 我是他们两个生意上嘛，抄。
19: 陈哥啊，我抱胜哥了，什么胜哥？
16: 这个容边更差，其次是我的。
20: 我不这么认为，长相应该出来有点问题吧？实际上内心还是很善良的，很温柔的。
21: 问对呀，
22: 主播，
21: 家人们，今天我们来了正德最著名的排骨饭了。

0: 名字要什么？我不用上，你们要。要不你找我老妈也行啊。对啊。哎，这要不等一下再拍啊。嗯。还是戴口罩吧。
1: 他怕有点害羞，别用叫他说了呗。可以了吧？忙不过来的。
2: 就这个样啊。

0: 鸡饭的骨头带肉嘛，纯骨头没人吃，纯肉就有人不喜欢，一个半小时左右嘛。蒜蓉都是煎排骨，没有这种哪里有那个香味。好，李先生，这是普通排骨，先拿开啦。
1: 为什么？
0: 没理由的这种，得先出去，对不起，过一分钟你再进来行不行？现在开始哦。现在的锅也卖了。杀他没有？没有，过来，来，一个懂个懂个谁买单？
2: 那个小的两个，生肠一份。
3: 排骨中盘的四十蚊，中盘两盘啦。
4: 煎排骨。
5: 三蚊排骨，猪腰、猪尾。
0: 三蚊猪肉搞掂唔先？

0: 你要加点酱油，稍微搅一下，不然它等一下底部就会很焦了。太焦的话就不好吃了。
1: 我觉得有点焦焦的更好吃啊。
2: 油而不腻，油性而发，我还要加蛋。
0: 老板，依家饭点啦，我都拼命忙啦。
3: 喂，整个50个排骨，30个大肠，你搞翻条，你慢声坐先，等等等，等我抽，等我抽，我三，你抽俾我三系啦。

0: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32年前的某一天，有头九尾妖狐祸乱村子，直到四大狐影的出现，才制止了九尾。
1: 除了工作上，我也很少见他。
0: 就是咱们的主角鸣人，修鸣人。
1: 你不管他跟这个电脑结婚呢？
0: 而唯一能治得住他的幼儿园老师，
2: 牛牛忍者，准备
3: 按部说。对。
4: 老师了他，就是不爱说话。干不干得来？就干来，他就肯定是良心老板，挑食都不偷吃的。
5: 不想急，就是干久了人厌烦，也挺辛苦的。你这个不怎么说？现在头脑有点乱了。
1: 他不干我，谁有什么办法呢？
5: 如果自己有实力的话，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也行。我个人比较喜欢火影忍者吧，这他从小就很孤单嘛，没人跟他玩嘛。他从小都是一个人长大的，他梦想成为火影村的首席，保护身边的同伴嘛。没有。
6: 我是乌兹马基纳鲁多，未来的火影だってばよ。
5: 小时候，有点傻，经常想，不，我现在去外太空了。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

0: 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

0: 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检视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0: 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未来。

0: 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

拓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1: 艺都
2: 是练上等品种，经过鉴定之后，才能现在称之为名
1: 玉。接着演。又付费。
3: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手正直而佩然意，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

0: 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妹妹，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盒寨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宝的木盒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盒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他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1: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杨松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0: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2: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父皇，
2: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宝了。
2: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1: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2: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漠河寨，的确是不妥啊。

0: 圣上圣明，臣愿替下杨宗保。
1: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了。
0: 领旨。
2: 琳琳，小姐，
3: 哎，琳琳听话啊。
2: 小姐，小姐，他来了。
4: 真的？
2: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4: 来了多少人马？
2: 不到二十人。
4: 不到二十人？
2: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客寨的。

0: 吗？
1: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2: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3: 你家小姐是谁呀？快去吧。
1: 去干嘛？
2: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1: 嗯，是。
3: 蕾蕾，你先待着啊。
1: 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哎，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4: 小姐，小姐，精神点呀！哎呀，太漂亮了！
5: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4: 好啊！
5: 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1: 笑够了没有？啊，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
5: 哎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1: 那个他，
6: 小姐，我错了。哎呀，
1: 就是你
5: 看你那个样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6: 哎呀，
1: 小姐，
6: 我错了，饶我吧，小姐。
1: 花没太大关系吧？
4: 就是。
5: 我告诉你们啊，
7: 就是什么？
5: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8: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码头插花。
9: 哎，这就对了，走吧，
10: 走，鬼影。
5: 啊，爹，你干嘛呢？
10: 你说我干嘛了？
5: 我有事儿。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5: 就是哈。
10: 你耍花活呢吧？
5: 我真没
7: 有，
5: 我真没有，
10: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
9: 呀，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10: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5: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10: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5: 哎，
10: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5: 跟我妈妈？
1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5: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11: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10: 下属，
12: 谁呀？
10: 闭嘴！
12: 谁呀？
10: 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11: 像，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10: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11: 你就是这样的人，
10: 我揍你，你信不信？
11: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10: 你信不信？跟着小姐去，
13: 快点！
10: 这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姐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0: 少将军，少将军，咦，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这

0: 看见他了。
1: 这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0: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0: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言之有理啊。
0: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5: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1: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0: 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2: 打听王庆龙啊？
0: 你傻呀你！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0: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1: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0: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1: 我儿变了。
0: 父王，你就放心吧。
1: 孩子，你真的变了。
0: 哎，宗宝，王爷，
1: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1: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1: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1: 好，去吧。
0: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1: 好好
0: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0: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0: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0: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站住！
5: 好家伙！
6: 哥弟，一个。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掏，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7: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5: 好，好，好，好，服，服，服！
7: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5: 对，
8: 好，
5: 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0: 臣恳请圣上允许于子菲尔跟随杨家出征。
1: 菲尔武艺不高，已让他送死去啊。
2: 菲尔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0: 皇家子弟出征，岂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1: 嗯，
0: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1: 确是如此，可谓一代俊才。呵呵，
0: 真是。
3: 将门虎子啊！好，他就是宗保。嗯，圣上。嗯，平身。
1: 谢圣上。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3: 谢圣上，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4: 公主选我。
3: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1: 谢圣上。
3: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赵书莹，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5: 还不跪下？
3: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 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他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啊？
5: 我告诉你，赵书莹，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3: 杨宗保，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我那是为你好。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
5: 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 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你哼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
3: 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你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为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
5: 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你，这够你饭钱了吧？哎呦！
3: 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哼，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5: 谁啊？
3: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 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

0: 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哼，
0: 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2: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2: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
2: 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

0: 都掉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0: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
2: 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0: 拍王八。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1: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你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小王爷，是
3: 这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4: 哎，小王爷，
0: 等会儿
4: 啊。哎，你别走啊。
5: 是啊。
4: 哎，姑娘里面。

0: 这儿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1: 听说穆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2: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穆柯寨呢？
1: 谁知道呢？
2: 是，哎，说这事。
3: 掌柜的，
0: 哎，
3: 来，
0: 姑娘，
3: 您说一个小小穆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0: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3: 没了，去忙吧。
4: 煮豆，燃豆萁。斗在釜中泣。
0: 哎，小
4: 还是
5: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0: 哎，是
4: 相见，
0: 这边请。
4: 何太急，来。
3: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4: 啊，
3: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4: 来，干杯。
3: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穆柯寨，此话当真啊？
1: 确实当真啊。
2: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穆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1: 对，已成定局啊。
5: 老板，过来。
0: 小王爷，
3: 不错。
2: 哎，
0: 后面菜快点啊。
6: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7: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6: 我说的不是他们。
7: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6: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7: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6: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5: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6: 哦。
5: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6: 什么？
1: 来吃吃吃！
3: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啊？
8: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3: 都得来，
8: 必须的，
3: 都得来，
8: 必须的，
3: 必须的，都得来，
8: 来
3: 来，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8: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7: 这儿可有单间？
8: 有，楼上，楼上。
1: 哎，你是？
7: 走，
3: 等等，我的筐。
7: 少啰嗦，快走！
3: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
6: 你看什么看？
7: 你可来自穆柯寨？
6: 不是，石丽萍。
7: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穆柯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6: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木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7: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6: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哼，
7: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6: 放肆！
7: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6: 哼，是又怎么样？
7: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6: 当然。
7: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6: 哼，多的数不过来。
7: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

0: 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他想打宗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4: 住手！
3: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3: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3: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哼！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3: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3: 赵飞，
1: 你
3: 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3: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3: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0: 小王爷。

0: 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1: 王府，
2: 干什么呢？
1: 这可是王府。
2: 是啊，
1: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2: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1: 还不快去啊你！
2: 小王爷，您的信

0: 出息呀、啊！
1: 哼，来，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啊
0: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小王爷，请
0: 坐吧。
3: 桂英，
1: 哎，科长，
3: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0: 哦，我是。
3: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干。
4: 玩蛐蛐、遛鸟，
3: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0: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这
2: 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圣启凌人惯了。

0: 其实赵疏影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0: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1: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克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克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0: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科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1: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1: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2: 就是
1: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0: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科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1: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0: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1: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啊，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是啊，
1: 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1: 对呀。
0: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啦！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幅画。
1: 画儿，
0: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0: 是。父皇，
3: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3: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3: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他嫉妒我和宗宝。
4: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小米辣末。

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

再来少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0: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可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的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恢复了，
1: 恢复了。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1: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0: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6大专利，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1: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儿、异味儿，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

0: 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1: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1: 经常喝一喝羊奶，

0: 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1: 对，
0: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2: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望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喽。
1: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2: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
1: 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啊，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2: 真是
0: 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哎呀，
2: 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1: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我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2: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1: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咱们老朋友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阮老师。
0: 确实你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1: 害怕，
0: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亿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1: 268块钱一盒哈，确实咱说了，
0: 喝不了，
1: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2: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1: 对吧？
0: 就像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0: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1: 是，
0: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1: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0: 所以立冬呢刚才你们说 那我不砍价行吗？
2: 那必须得砍呐！啊，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0: 是啊，嗯，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嗯，那后边还有算不出来。

0: 来的呢？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了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1: 那还用说吗？
0: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
2: 哎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我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希望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文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啊，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罗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两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再见，刘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0: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0: 对，
4: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囤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0: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0: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0: 对。
5: 你帮我订这个6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1: 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6组。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5: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6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还有这个初乳，还有什么 AD 益生菌，对肠体也好，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0: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6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5: 好的，严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1: 是。
2: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1: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
3: 啊、嗯。
1: 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2: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1: 嗯，
2: 这样我那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
1: 嗯嗯，
2: 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呢。
1: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
1: 嗯嗯，
2: 孩子多喝一点呢都会有很大帮助。
1: 嗯，
2: 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子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
1: 嗯，
2: 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1: 是
2: 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
1: 嗯、
2: 所以阮老师，我的3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啊、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2: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5: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啊，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4: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呀、啊，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那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啊，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1: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哦、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6: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6: 你赶快帮我订6组初乳高钙羊奶粉。
1: 嗯，
6: 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6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6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6: 啊，是这样的，就这6组吧，我留2组，剩下呢就给我2个老姐妹、
1: 啊、
6: 一人2组。
1: 啊，
6: 就跟您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1: 嗯，
6: 就您这款哈初乳高钙羊奶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
1: 嗯，
6: 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订了
1: 啊，
6: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

0: 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洋白粉啊，团购价才719一盒。你呀，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近2000块钱呢。
1: 嗯，
0: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1: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3: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3: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一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
1: 嗯，
3: 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等等这方面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1: 嗯，
3: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1: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1: 嗯，
4: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1: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2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5: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1: 嗯，
5: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1: 啊，
5: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1: 嗯，
5: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1: 是，
5: 毕竟吧，你说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一组了。
1: 嗯，
5: 冉老师你可以

0: 明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那谢谢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任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两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1: 嗯，
2: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1: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两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7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值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

潭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令步入大暑时节，大暑呢是福建一年中平均气温最高，也是台风和暴雨过程频繁发生的节气。这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晴热回归，高温呢还将稳坐 C 位。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24号这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还将稳稳地站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热感是从早到晚不下线，要特别注意防暑。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气温将回落，届时闷热感会有所缓解。我们再来看看降水方面的情况。24号这天，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到了25号，我省南部会率先有雨水的影响，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26号雨势呢会非常的明显，全省大部是以中到大雨为主，龙岩和漳州的部分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甚至是特大暴雨。所以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出行。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晴天，31度。三明早高峰晴天，30度。龙岩早高峰晴天，28度。漳州早高峰多云，30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9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9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9度。平潭早高峰多云，30度。昌吉州多云，43到27度。昌都阵雨转多云，27到8度。台北晴转小雨，30到24度。台中多云，32到23度。福州多云转晴，34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啊，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1: 他癞蛤蟆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嗯，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1: 哥，
2: 哎，妹妹，
1: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客栈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2: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2: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2: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2: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2: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2: 读书习武？你了解宗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

0: 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情。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0: 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0: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是。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蹭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啊，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
4: 画啊，画呀，
5: 说呀，
6: 说呀，
7: 说呀，
2: 知道不知道？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8: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2: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8: 结下仇怎么了？
2: 是
8: 我还怕她不成啊？
2: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8: 是啊，
9: 小姐，
8: 我还怕她呀。我要怕她，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她，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10: 我记住了，
11: 记住了，
12: 记住了。
2: 那你不怕她爹报复你啊？
8: 我还想报复她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1: 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0: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1: 听说她模样长得也不错。
0: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她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了。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1: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0: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1: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

0: 就遮遮掩掩的呢？
1: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 我兴奋吗？
0: 嗯。
1: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2: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2: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2: 什么什么那什么？谁？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哼，
1: 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1: 你找我干嘛？
2: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2: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2: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2: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啊，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2: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

0: 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
1: 嗯，
0: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木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0: 就该重兵讨伐。
1: 嗯，
0: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
1: 嗯，
0: 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1: 好。
0: 公主，你去啊。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1: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0: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1: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0: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1: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0: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木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1: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0: 你去还是不去？
1: 就是不去。
0: 赵淑颖，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1: 哼。杨宗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木客栈，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
3: 啊。
4: 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1: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木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1: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1: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2: 嗯。
3: 皇儿啊。
1: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3: 哦。
1: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3: 哦。
1: 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

0: 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1: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嗯，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0: 啊，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1: 好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0: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2: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0: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2: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3: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0: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3: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0: 杨元帅过奖了。
3: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0: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2: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3: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0: 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2: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0: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4: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2: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3: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

0: 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1: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0: 微臣遵命。
2: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中意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3: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2: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3: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3: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3: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
5: 哼，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3: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0: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3: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5: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6: 小黑脸，梅中出来见姑奶奶了吧？
7: 我没说，谁说我出了？
8: 我
7: 没说。

0: 哎，
1: 您坐。
0: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0: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0: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呐。
2: 爹，您坐。
1: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1: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娘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娘家想过，

0: 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0: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

0: 病史、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

0: 治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

0: 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要我说啊，让宗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宝就能喜欢公主了。
1: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0: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2: 宗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0: 八妹说的对，宗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4: 我没说，
5: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杨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杨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皇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5: 宗宝呢？
4: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5: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4: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5: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4: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5: 父皇。
4: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哪，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5: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4: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2: 我一巴掌拍死他。
3: 你这
6: 不要贫嘴。